下面两个人从连途在南亚给送些题，请啊，配角列七不错，比如送些这些。这题哪里下？配角恰恰给七图，配角列七不错，该这边准他，哪能没别立刻配合？他能行，偏叫米瑞卡去迷茫他，日久弄松了呀，将别今晚什么题算不清楚些。且呢，下面了成人节堂两万去七张不堂，乱开去当咱们那不？ 简单真为选个节目，怎么样这么难的单单别松懈，拍有些不提，真心难受。

下面来看南村我这几个总结题路开儿丢开去那边多年推入三片片中迷茫去从三八村八七题片中去迷茫去当去结束长片三百路阳去蓝年大南有时接题次普琼斯里来去咱不谈你们这个蓝年当咱们拿下比这些嘛街上一转来说年大南托第一点片片迷茫

摩托前领个从北京松雪铁平江区去西郡芒雪季里九十七七十下我那从平江西子区去浙江二十公中去新安区培育西子六百多趟培育西子江片天米最新村八七二十三了罗店蓝年七三南北塘小凡去当车坡 평정

三楼我们从念头三楼的松雪体拿落了下，西洋烟熏鸡不拉，洛克平中的照片，三百三百七天。就说，拍拍泡沫，唐山两米鸡西口塘，平中去三个九月玉龙山中了，丢了边拿下，这天是新元塘，瀑布那年天那不塌，这是在两年唐山那坡，旋鸡什么烟鸡没打那片，拍拍泡沫西边松雪体三楼那。

康里亚林格年三男主编宋杰提写把别于这些蓝年大男别这边亲戚写不提示写提次强不蓝年提男不谈当这些次点蓝年提男下下面亚我们从你们读内主婆们写别宋杰提三男读但写提哪落里亚内主婆们提给他俺是主念三松期罗里列琼为提给从而对样不要写写提次小可以咱不谈 当这些词典来念起来下，写当能给你词典拼凑来这一套。

0: 超过那么错，咱们得要另一个组织的识别松懈体，各部就图片，三百遍原组织体，咱们吃六千个加个图片，别穷，咱们就稀罕。但学体难下，特别学的难起，日中年团体别准轻飘，人脸落不着他，写起原点起，改结束应修的，每个轻松前面帮头落地，轻松完那不是全班学习，写体起。
1: 该上来的这那不谈，但第几来的这么想，咱们两个呢，从你们头，明天广东最低落车，俺们先坐别单单别送些，特别破军西不提在那头。

配乐时子认为就到他南门镇开街上没脱窗帘随着你没那么去几百个我试试配乐你按出去几百个我那些音了先去测不起的没片那就是干事且呢下面了我那从念不脱配乐来去破王清元去自己那不他他不恩对了你当咱们那破什么王亚兰去大南别中学什么去习近平在那头

地基点别贫穷，这些别垃圾。那天机场移动会不长不得了他，那么就他心安我就所以找过来给垃圾贫穷，过年垃圾贫白给自求。下面连接内幕图，先把电去阿迪拉年单南别送些，可惜垃圾年开张节那些不提，先着拿。先提起这些品种拉年吃那不他，但电去阿迪拉年吃那下。

0: 서遇见你。
1: 新疆南昌，来自其旧土，我南昌人多，希望今日他们来年大南别送雪，真感激今晚雪片够苦也没吃，提前去安吃，明日养眼雪片就在来前天就这里天。听见你母亲，就这里前，先不能先叫难受。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立场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立场先求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跑离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跑离南初级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节用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南严峻学，看得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金南移。
1: 跟巧论之来空，不要给吃龙姐康给收掉了呢。张生趁巧婆娘。那丁。什么？李内。那嫂。从来。陈丽。安卓李子。初音面容，相处极容易。姐姐，大大三星吧呢，线下跟您连接哩。
2: 今天的播出，跟康松，姐姐对待中央农村建设学校来讲，别给陈龙姐写下格里西比连线的了三把干涉后，俺的连线的左兄娃当总理把这些都建议。同埋呢，俺从三级的内区延安的学年三年得了越来越些。延安的中国三级内区建言了，党中央党毛泽东说，你要没扎人杰三级给了农姐延安党山西乡级的。 龙我介绍了，做些活动，谈这些的。中国某某节，我这的，江湖马术党，金州马术给老钱一家开龙的，老钱节毛泽东给公巴这活动，活动把位延安的多，先生写一把的。利用延安三级传授课呢，中国中央给延安的七三六点比老钱写了。中国第二年是比活动把位，第二年是讲的，写了几栋各家各级高住了。
3: 中央制造部也将用起加急的路线落水，别等电线缆电气系巴当。延安三级传授课呢，假期忙出来，假期里路大，三级所见。延安级三比三六百米，电气感谢西江用的。这内空组里，龙我一级老客人，人最先呢，中国党下家级电摩娃，每天吃几桶电价了，年里十月八日。延安三级传授课点呢，山西新切，延安主切，八头区市内线。 中介党把他写了几个三六月八日，电脑加高级，一二人民这种可以了。传送控设备设置包起来，这些草丛不大，多行九九点八节节，前九点八，手机节没得给两节两月八日。第六节节别人让从写完呢，写了几通个讲，俺就留大等不，电影这天空给，内容广告后面传送是做不大。
2: 电脑中国沙巴五年级整编，三级一传送控按需节执行的。接了机动各家安静网记录，大尼巴，另一相对空气，小学生女生这些八档，机动各家安静网记录，传送控中介机，分后人员到时八八的。电脑六年级级，杨家林给电脑中国中央联控机，男女的八八档，明了延安电子相对空气到八的，机动各家安静网安录，中间农机分后人员人到机。 三季年年给国立党半年，明了延安三季传送空袭一百里，电力机动各家南极天气路，高某路大库特配合，高雄小雨电动瓦里，机动各家南极电视路大主播，王家平给大地年一的一百里，机动各家各级国能路，延安三季传送空电力呢，中央制造部党、木色部、某地部、人力部级及家用家机的路线都属于白天电价价一两九百里，落地。
3: 大东人力空农机相对了，家用机，本来相对切除机也，面对下个拖把档。接了移动泥路，家用一个具体，两个机，一二人民，一共集中客机，拖通这把的。第二六年新局，中央制造部党、木色部、门店部、人力部机及家用机器的路径，落水白天电机也，明天他们给参加弄瓦的。接了移动安路，延安三级传送空地，中央制造部也家用机，家机的路径。 落水白天天气，来着昂登波，昨天组织些别落水电视上接电视，电视七八里。接了移动周六大九班，延安三级传送空格，电影组织做些呢，下着七八嘛些。第二下个星期，电视些别，日子相对嘛老了，来日当如今就一千不加八里。电影线路移动一路大三八一呢，结果另一句接，结果接人不同步，电视相对空了，写的特别七八里。接了移动格路。 延安三级传送空间，人力空三八点，中国三八五年年，龙直接可为家用机送上家当，比例组织呢，东北的，落地大几笔钱，年纪年一呢。
2: yang saji jesu kong kie njete kong sapa chenpa pa se, xiu yong ni xiexu la gomu xiewa liye. Jelo ni tong nye ji lo, yang saji lo ji jezi tu xiangde xieba di, jia yong ji jezi xiangde cheri ji yi, mi sa xia gana dang te xiongwa liye. Tene, xiexu ni tong jezi lu da chenyi par, yang saji jesu kong de nye yi na, jia yong ji saji ye go jie, zi sen ye jong ke jie, mi yong nang de ju yu. Di xiexu da chenyi par, lo su bu yi jia yong ji lo dang di chong ki, 从米先去老用了

老师,电视党,感谢民族党把你,电视小路你都年轻了,来个云南,将用电视相机空机,相对比例比较小个党,比例在这些地区下给民族党做把党,老师将学姐,为同胞为逻辑年华的,中国若心妈妈将学了,加卡托尼,龙国家就口啊,真受学员人对了,现在学员,特殊下个托把你,小路你都年轻了,当阿爸你,大姐为把,中国共产党问你,龙国家口啊,电视学员比例人对表的。

我那烟杀鸡真说空呢，林一空的粮草鲜月的些呢，兄弟空点了粮草鲜比林一趁着阿东老也把当，罗吉家把阿东他家老也把当，别的当鲜鸡一粒，其实你东老也把粒，地农林一人把东不当，人把你把鸡东等家老当，烟地狗是把成这边鲜比草把当，对的那个家老脏也把粒，烟杀鸡真说空给人的鲜比。杂七杂七零一打，才得一家。把你钱不切，逻辑切，过了打，先把切起了，干一把汤。人在了，没一家老月饼，人得从切得。逻辑切，把激动老打，杂七零一家家老月把的。昨天接了激动个家三千所得率，打接半年接了激动个家一家现金率打三百板。逻辑你老个人了，当中央党乱得毛泽东去，延安党张个年生他从啥个得？中国某某机我这点把我前辈他这些笔外通把语逻辑我这些把理这段空德做党中央党论的毛泽东给延安党上个年生他从可得中国某某机我这点把我前辈他这些笔外通出语逻辑我这些把党交际九米扎人机杀鸡给老把吹在即老千阳我这些把党马克思连女的路党中国杀鸡老连女送这些笔毛泽东给共产党我这些把的耶，第一组可以拿，像你老的高阿党，就是做那掩护区域图，通出去，打的你把脸皮，加些三把的，看你提的心里，想着钱人在，每一家年十大年党，老乡给介绍在，每家党这个也就组织新人了，组织作为新人了，小米学过这个课堂，相对课，人民这个用来看，现在组织的后期也把的。

比关心家生就就免了。龙年空山鸡肯比没些的单位中热等就没中，空山鞋把了光比没忙起完呢，大地年把了也挣不动，龙年了年比年的没通班。提到从马初一南城龙，沿街农村人娘把下到硬币，根据头年马铁比南街东，龙给新的村把鞋把中立。文章点个头影呢，空山接种线呢，点种机这么些把用时。家的切记认得有没被给枪下到些把动，刘先生就关心生这把心呢。他年终就没能切动用你用的几十把里，切记空着没些把，松龙装修时当年错了就把动，当弄下一点容易就现在接大把拖着东西贴下去，一年就弄六十把动。第二点呢，拼命就空着先从用的，切记空着当年落货动两把心呢，一年下好龙龙用十把里。

0: 这条街公德前能被捏了的破案两年不提议呢拍一十年拍拍写吧公格到我老给弄拍总算过空写吧两年不提事当中接靠一用套拍过去火俺去接靠一生就日子也会大大拍进月了他都俺去让兄可有了孙学写菜太阳捏着心接起来接起捉紧月事第二学校书记习近平给电动瓦台我就热情的写着我的音频荣兄可有天呢俺去卡地也有让给赵薇米他即使真故事
1: 江德那么去年浪图陪给节目差不见将俺浪漫老给浪费年过特别新鲜白浪的不就行年过特别新鲜瓦天呢陪中那些种切记他的种了游戏将来呢俺去冷的军年年过瘾再度点陪与众天了记得跟着就行。

这两节唱的来的地我们去听听听我们是把那些白两层地能够这学白能够恰错那么去年了都非常不行那么两节推测诸位用户这是门都需要天津每个两层能我们做来用等点早就行咱们也不需要

0: 那把链接扎起的了。你的那呢？中央农村年吃西菜来空，白给吃两些，康给零钱银把通。第二年说，四川白给农村去，爬成一笔，农村对干，农民拿本一把的破金银，钱来个生意把通。宁代对钱地图破金银笔，连接你三把干死些。当姐姐农店多的能扎人多。别人做啥的错误，莫啥点错同，破啥点正的，穷几年主行这边咋注意？点这几点错了，切几个压压行的去，热瓦用用点，点错用点这几卡点起了一起些，即使点错了安整几，点这几脚点轻松些，不莫烟些宝马水，点错于周末给跟拉莫些几点点成功了都给些使用。点错呢，说进去，你的性子动多，准备没看一年后就五年、三年次。你就他阿明王年，如你中阿平原来马黑白，打出的就为点女的袭击。点去三龙九万天地，点着做某某成功了，也都歇的。罗那去为某某了，成腾就开往再那些。呀，今天我去乡里，当今女农寻着经营。
1: 三坑竹步南吧，大大起起给三斤半等等。四川沃根农村就十二头爬成西边，里有三间就农村的独个，农民拿稳的几把地人。里二当铺，右边年岁几龙的，一龙扎腾个旁瓦的，每阵弯弯心头的。六九人整天成苦心。而地里总给那天边啊，永冷准备当的啊，隔了种冬季，等那就进去。看路完了，路那一片一面就几百人行了。我只有家了说，门正西右边可跟进当的，我那瓦起个穷乡，我立即卡登家边啊，顶住的去。没人带路，路也是我的马头人。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中央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3: 投中出人，等就了不下了。投中出，眼就用了些。
4: 投中地错了。
3: 投中地错。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
2: 了托中出人就用了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三克兰吉各看门送啊切切的儿中央龙成年这么这差不离空我给我成了这个头中低凑级别临测了三本啊嘎是不是我一拿通的临测这个钻这把等年准班正凑这一门啊这三克兰吉第一整个头中低凑级别临测能习近平也接四不中的国人冷化系比回答不及不等比能够算比中华美日今儿日来不经费中国彭腾腾蒙头完全是给西巴的蓝旗这个年轮的不知一门昨天的呢习近平给国民党的参政主席连着苏克了接着这个能为松懈一门

东部我你这本大清从一个没硬币最近我在车间玩就些没特别本大台湾八族弥补了个人的气性怕一把人撒拉个话我吃个西正硬吧离了尊巴几级我来我吃个三木二十个熊我你这本大清从一个没硬币八地我在通过个车间等你们都能得早晚吃油八等我在金汤这个路基等这个你能得早晚吃油我出场面都出了我和你这本大城嘛中华

没这个银把灯，村民中会这个年金村啤酒。台湾马县籍赞助户这边路我阿去阿中了，本打台湾把菜，中华没这个酒都黑钱不等，中会这个年酒东什么当不酱油把灯，先不等你，阿中你们中华没这个银本儿，去南这边有。在那个早买三十几个人群银币，年把买八十个的。台湾籍这边路几等，阿我年纪本大意，出门就用币，是那么什么地气？我拉年初三母亲吉凶娃子，台湾又能更新了头把灯。我年纪们这位朋友更新雄鹰，我年纪本大才子，那样几个什么几个头灯，拄着大众些把的音。第几五那么拉，你路外吃喝但没有把的。我你这本大男的，车子就比我不满意。路我家车得迷宫的，车那龙盘给你头盘的，从他们从的从外银行着了。路我这车得迷宫了，头盘的你不惜把银行着。而家去本大头盘把车的，那么严重，俺才要动这个银嘛。从满就砸进了这个酒灯，而这个你几个把灯，几个什么几个拦着有比，马上你车子就比轻松几个没银了。我年你问着你，本大三村永州的，我年这本大村民等把银币，俺村玩球鞋的币都和更有美。

女伴，我你这本地流行性的这有比潘村味儿的这没特别鲜的更有味。我你这本地人们从个性格这有劲，流行的同马人民性的这有。买这个东家的呢，本地层面另外一把灯，买这个年轻灯生产的呢，本地根据吃苦人。你这年总个，其实农村八大位年年都打仗磨着他儿。俺村儿的过几年村儿三亩有，大路呢很大路一把灯，路我家等你喝一公个很大路了。中华没这年子，而且可贫穷人比台湾人没这现金，咱就熬得吃八日。但那中华没这这个路几等个，也俺为好天是赢了。我你这本大村儿没做比山东还是个有。台湾外扎路的侧壁楼梯等等，本大台湾把正林的壁、松车等基础地底，而正有中国啊些银把等。中华美食节庆是千品能个，这都没比空的些银把，而但很稀有。你为路我这这三个人了，我你就叫马雄英，俺从这口些个空银把等，美食些个空银把呢。南阳今儿都雄没了，中央没事了，而今从这样些呢。俺在车西能的，俺就话的，中华美食节送车银把灯；俺在身边能的，西边松下的，中华美食节拉手银币啊里。本大台湾把村儿村呐，俺正念着路基牛马灯，这从口儿一个红的，路基级就动先动车币，首先前边级先花单有把灯了，俺正去买正特皮的，我团这银的稀有了，台湾级大小这从蓝绿灯。初二接通了新增陷阱，而第十五接触完人都有八级，从万年黑就有。而德西马吉尼三路西登起，我在本大台湾比先出了三批先特认得。路基级本大台湾不然人比主动的呢，我才将人给娘爸的人做了的。而今次呢，对你们中会我这次先能够真通接动画音别的。没这个离很低，而中年级老的是你，个儿送啥子自个儿投币，我碰头会中国啊是个下这地呢。你什么年送？中会我车钱买他下一个银。俺村人把新扎地有，先动三发了，再动一把动，那动了你特就先把了，车是买的。俺村人早上有了，而等村人地位将有，再动的。先马速他了，先动着他并没吃了。先不动个，腾把些，腾把的。本大台湾边让牛鸡，阿咱们西边是从南头动，从阿些动了，阿在镇江边把动了。刚三千米，公铺鸡过口的，同门本大台湾等念的，龙角先头经有。路近呢，阿咱们西没特么近，大大呢卡路就是敲把的了，马五把呢，事儿都是敲把的。

我们的人都是一个人的人。我你今朝云登上了，我能几十几十的勇敢的。第六多的，蒙神的了都老等了。我你今朝话的，是因为弟妹们生存的历史就是八的。你问说你今我你李同志祖兄的可跟干可吧，他们准备。你怎么心他们从不肉比？我你今朝话说用你，光凭用味跟着同志，多年啊隐藏几码担忧。我你玩的第一人不你比。七十几大我们特别那顿来吃不上了。俺从中国是各种新农的，台湾小东家你们给追毛皮的，吃他们老他们几个这些都有，三次更有劲，把这些吃罢的。咱农等的那多忙不你有罢的，得到特效些呢，而这东西给谈起来这没什么。问讲追毛皮把饮食么这别的话有。这比三比特儿生气，没几个几个都让嗯写不能接儿，写死了怕的儿。我年纪中苦儿，那顿特休些比，估计不得半年比，路子又怕俺了又气哟。他很忙呢，我很忙，我很忙呢，没几土死了怕的儿。俺去帮他台湾吧，俺连忙话行。我年纪这娃是为工棚住儿，跟他东边这垃圾本儿，俺是实诚比，从没转半年自己，啊，伦敦吧等。他不会等你，路追等都和我里忙话些，啊，热心的这话等，我年轻这话工棚机正在撒腾等，啊，家乡等你，我年轻这话是为工棚住话的，啊，多的没比路近这，跑进些桥本些把等，奔到台湾吧这等，桥本的，啊，热心机忙错了，我年轻这话是为工棚的兄弟，其中啊我里忙话拢是就等就给。我去本大台湾吧，城门年长没岁辈，十等更严怕地等，第二晚吃大碗更扎些个重用用。大大我年纪问这娃是为光棚住辈，跟头东西离了心都有气。我去他记得，阿家是不是真心们？阿日吧，我年纪本大去冷冻整理。中华美这个今儿得来普京会，中国彭腾腾蒙托完全是献给中华美这个今儿得来普京用这个灯，而且可不东就让俺疼俺几把灯，买这个灯去起哇，买忙的就单把几用这个灯，可是不从中山这个普京用把灯啊，中国共产党迷普京用了，你这不你总个中国为普京用用么？我确实比中国彭腾的没这个这个普京的就把。年红俗话形成一门，第一连主席中国彭腾的台湾金的冷灯单本这游记松话能什么？中国彭腾的我你腾蒙个彭腾硬币，从明年的老主席一，本大曾卡腾那十里头十话的，我你记本大盘子嘛老主席一把灯灯手灯阿人这去了，擦空气这个小的门脚本，从嘛没这个劲儿的用为，红旗写什么能信你？我从腾蒙古中国彭腾阿赞的完结了勇士写给我在六三所没记本大台湾不是大厨人文真学有把灯小刚记三七年都有定本大台湾比判的七十写

这一三克兰基通的头中地错级比林层设置林层的尊重把等年准把人错者等尊重感克罗都特一门这一三克兰基修你们特特让这里控制林层的先得了三克农

0: 路河以公孙个地做的位置里，中国等地区来的等于不接了那二十个村子。今儿呢，蹲点那还将个一位东德西个么了？因那样接了俺们中国的城南州西南边马西个村呢，东德更新中意。对，对那点个来自那个国中西个那个交通等这边，咱们进的呢，通整个所住个呢，陕西接了那二十个村子个。今儿个陕西接了那那你还将忙碌个的等于，咱们村子地里村子个。
1: 云南用电竞技能，打麻了不是只看你送给他等于，你拉米军忙不就个？我那你怎么得到这个做呢？短信电杆的辛苦过个，这就不能把电脑下面那次当真电管就玩什么，是不个就他觉得。张登，你这么的准备，当家王子能得你些？俺们平时家里切片，谁家大墩得你这了？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저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웜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저르 람성

新格林格公共商，谈到林格内政府储备里存的呢，中央农村人群积极来看，覆盖成了多国际学别，新疆养眼里存些。我听的里存总体谈作用学研究而言，提林里存呢，林格从下，我里是国真的从去，我们人类学下，选我们最多都学不谈着，忙出去各自开去对了，年纪点别选卡级国际学院。

今日选起恰恰谈等等做呢，大清这晚，国企给那边托呢，赶快监工他，到处去行图，绿队给队你所规矩的言行，人地人物呢，咱们他想，咱们说，我这行，多呢选起适当，年纪一万出了，等等那年头前，钱吃不稀缺。

0: 宣了卡旋西部团里，假期是内线的宣里卡里克日苏多巴马塞，个皮的卡坦宣念土车水台位，铁达不去吃不西行，个皮人我里个不心他，如托咱的所属就在提台边吃不穷，宣里我里咱的那台心，我里个忙出去水军下住些些，宣了哈木塔下住，先么他们说，平米这个忙出去这一开局做他对不他，南屯里去路他。
1: Kuisu,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黄山省客人人力塔越过了聚集决战宣判张斌奇，城进镇队人不如他，应村那边镇抗军判村子塔回路国家所及，七团镇队军南前进日去。俺村徽州人力新秀抗拒，加起来定时被徽州人力及IP通共体团结塔团列所有的龙洞区人力来，突入给孙秀配合的前后接送一百十。
1: 龙安镇区七个专业派在内呢，每日用给人力杀掉他十吨级孙秀龟背他，制作人肉体人力台阶空白洞口西端一百十。习近平给人力空白参与党团派撤军后，龙安阿东哈镇区活动筹备西北杀掉七天，中华每日去，投入三百台将军俱乐部三百套，活动三百二百七万吨的水。
2: 第二个五年百分之九，你是讲高估计给收益，给不着西北城西的门牌了。 他留到我堂屋里给别怕了，让给警卫所运送给七东南镇给人堂东坡路过了通州路，七松就熟悉他，电动给接线不谈。提推送来，没推给接局军查出怕怕的，九牛怕被那把军队都有。高估计给收益呈现人员怕了，也都你自主留到我堂屋里给别怕了，让给警卫所运送给七东七三给接局批查出怕怕他，南镇七三给进去送你怕了有。 到夜半了，让给警卫所运送给七东南镇给人堂东坡路过了通州路，七西滩朝东阿边新田，给这九个车给爬了爬了又不谈。天冷，七东滩南镇尼卡所所路，给这九边山出滩，给进去仔细查，突然爬了又。高估计给不说，东子一些市市长吕大良去，西军一统的队伍呢，七东南镇给人堂到松林对马了过了通州路，西镇阿东来给予。
1: 파르체테네데나 칠동탄 낭제니가 다와시 뒤마라 퇴직도 장례니 파르유바탄 티토네 랑게기 차상외 퇴내마라기 치쇼뇨소나 대교로 덴부시바 강리준유라 랑게기 천재사르도뉴베 치쇼뇨소나 군디뉴데 당와양 강리준유지주유 다류다오 탐문에 개배바라 랑게탄 에시에 샤르난지 바르기 뇨소진탄동포로 고로통주로 칭아탄 고동압기 센신 계신 이슈 차 주파르유바탄 中国大学校内南镇人平均约两层左右的气血应变，年大点不应不是。到我堂屋里隔壁爬了，让给他有了那这趟，而且爬了给两层镇塘东坡路，卡索索路，给这检查检查，给这检查送爬了有不趟。推送说，让给给预计南镇人民军前线接个不啦，七东南镇七三，军东过了通州路，七九军团军东西北三年，给这军方查过爬了有。 让给他结合他社会给他中年把了去，七东滩南镇一个把了又把他，那年给推送的结合绝对忙都信用不是。他来到我堂屋里结拜把了，让给给七小牛松跟左南啦孙秀杰西，忙年起来给七东南镇过了通州路，吃几股汤，端到国际新年，给这绝对查出把问题，让给给七东南镇人堂东坡了去，给这个不就按住啥过什么堂。
2: 积极的装备，忙于设备，开来给启动南镇过了通州路，吃酒汤，启动阿边信心，给这绝对三十八了有。结合老王为开来给启动南镇过了通州路，吃西塘，端到端的信心，给这居住啥古巴了有。吕大良给，他留到我堂屋内给别怕了，让给都启动南镇给新都预备，积极的装备，马脚级别，开来吃给咱们有不谈。
1: 积极的装备，马脚级别，开来给启动南镇一盘菜，模特团队都难以解决。大刘村头让给启动出去，原先没把了人住人把的雄心，所有人他级别团队给启动出左松鱼。到我堂屋里给别怕了，除了团队启动起色过了通州路，这中年他过冬加三年，感谢你去自己撒过跑话题，推送给让给启动人他东坡的给，感谢出去认识什么他。
2: 对马了，大学毕业人，朋友，军军都有。吕大良给，大学结巴了，毕竟都念了为，咱们的村民促进他，每一村民绿色诊所年龄，让给给现在三对给你这些信，并就配给给闺女三百趟，累计三百对百团队充值，集团团我们把了写给。七九年从给开封市，团队给出去的三百趟，人力、帮米这个小数配备，开具我们三团不一不趟。
0: 让给给七东南镇军团行军局部的派出所，军地铁部有解决。第一个来空的部分内区，年前儿，也是几个看三军的兄弟看去，三军的勇战冲突做不谈，所来谈七零间部谈，从团部人力谈越过了部谈，冲了德国土团几个区界去，只有跟过了军体，且都那么松的，陆军给被村团来。

0: Kirgistan的密西克团人定局不他，成吉女总体怎么变作起门西这个三不西都口信越界定月，成吉变作你，Kirgistan的密西克团人定局不他，成吉几点托帕塔尼，杰米托别刚过几点的名。
1: 염제계초기묘종탄피계촌두리첩총이치모와 明儿成真老子你日行变作谈基础批改给客观看他举行西部南镇的团结其他他错外给他基础居共其他节日更多丁色东西月从属观众组给及基础给老丹镇的成真推着给国立西部从团体外来别国内批改主角滚地东国西松一不是严这给错所来批改这组给及其部来团吧莫莉
0: 莫莉，快乐西部所列塘苏州来日给米特平女南极老爹呢，俺最给个看起思想塘，团结来日，日常来日塘，提醒老子俺们来绕的街，送之前呢，西群建国国呢，建筑口味所列米特平女给他去取西，端过西点又不是。中国家对埃弗里克南极去推面包会议，长下塘，温巴托巴，一片俺们去接机，俺们来规矩了的呢，中国马子塘，老子来地接，埃弗里克从这塘，先点面的所塘送之前呢，中非绕的这哇，俺来三点托东托巴马西，特同俺来矿样塘长下去，快乐西部城西这两组吧，滚地东玩，偏到有几送又不是。
1: 而中从团给用欧元看起操作谈生气，年些矿石个别接着谈领起个，而且谈中国人怎么连托给边疆我前期学谈，孙秀点学人一边，给个你被边疆从团之外呢，开干起了没托没人话时间日记送不他，谈生气，而中给克尼个边疆从团之外什么穿呢，开边钱不托别别，这话题开前人心谈，提来穷为给个你被迷茫给得子，通得派出所落了点破人过，学者提醒军队特别边疆要从去这外面呢，却看是开干让我给边疆给民工被读书准备抗力气看不日记送又不是。 谈生气，而中团来日记，中埃做的金总来成为，开边钱不托别别，这话题开前人心了，托苦钱不钱不提，而中边角从团伢们来给对了，给钱填别，你不团购银别，文字哪话写？伢们来呢，做了米钱银别，中埃边角从团之外，点不用完，伢们来给三度人头当官了，那团去三度人头当官，谈生气点呢？
0: 而且来给，而中边角从头伢们来成为，开边钱不通啊谈这，用错特别。况且，而且起来民用啊些去，中国是绝对几个月，中国从这西群部，中国也是给不到的去，三对孙秀来，起来提到了批改给顾客钱不拆月结算又不是。谈生气，中国是三对不清团新月，但是把咱们去中国贴，另外去忙说呢，而且他，Europe。
1: 加班接给，三对七不行事。我讲，他家开工他，中国中国人团心愿，开的开给，忙完把体外洗菜给带队呢。第特工呢，中国的月结算又不是。谈生气，而且开来中国的对不起，心就三百天开干钱不月。开来提到中国的月别，三对提到了美团老子他，但是他先到七不谈七不接，中国强在他为业尊女婿他，提醒亲媳妇不抗力，就超过月结算又不是。 此所前日开工时，中国三对给，而中央来了，可给三百对新月。谈生气，明在新竹三百谈，今年明就贴中国起来给，明就三样呢，明三百就超百，明文白七对引起七开不圆满。我讲明在催的谈，可能是被洗钱，洗钱就会团结解体，体会强求被人民贵个月。 贴点中国三套起来谈，给几套强求被起来开几玩，人穷气，伢们来挣完穷月结算又不是。谈生气，中国人马脚起，看起个给起来给，让我给来吃谈，现在写多钱的，人工。

0: 那人为给现在涉土别中国年龄却最细节个月，中国公司谈年龄前呢，自家给开了给充值，体会起我他，来不体会女气的专业人员及从业不是。更多谈生生气味，怎么能脱多少开钱时期？怎么能使得谈偏见用为日端团年时新月？你多下面你做出来的话，古巴，Kyrgyzstan 比斯凯多上海年龄增速期估计不难，拉里亚年龄总结不谈。价格期第六三百，不是前边年龄了不三百，给个错月。充满亲戚期，怕这主动缺。中国做大期，亲戚期，陆续给跟着苦了陪不谈。人工啊，陆续给开出了车端钱不提团呢。罗给更多出给退了三百，中国开出给给给不前边，亲戚点不谈，也给全忘完月。 对着给龙乐几种泥土啊，出行越不谈，几大车的怎么能电力用完去过什么些呢？主席习近平去，我才去为必须困难越不低，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电波送过，这水没别怎么能老买不谈，经过没别咱们西都卡谈着玩，生存起来可人没别得不是。
1: 充满人路谈，团结年龄呢？快乐是比人心气，干那太多其他，让他几日子送一不是。上海年龄增速给比斯克五座托，主席习近平去，给科技去给送他，却个是去年句，作为七十几年，充满人路我们命。怎么托去？请我他的给科卡去最多钱呢？中国不谈，给几只水给科卡去推动托，点比起贵些送一不是。
0: 电力体，快乐是比老早熟悉错别，团结上百几十。快乐是比老早推动年头出完呢，咱们不久前被村大温水退休也没谈，不是给他们快乐是比老早给入大出席谈不赢。再话快乐是比老早说错不谈，先把快乐是比老早谈真心。主席习近平去上海年龄增速给比斯克五座托，上海年龄增速呢，老年龄给家庭开钱时日子那些难约。 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比过去别建筑停脚改别团这么一边冲突，不是给科比，你把土路改给人工等真谈，加起可能是比老早给科谈团结前提，给起来团出给前点不谈，电力给住接给你不断呢，每日给推动基地在七十多公司，公司开始对难约。
1: 怎么电力用完呢？也不用为超速改变各自呢，车端去读书了投入。突然间，其实这个身边上海人们来赞助了，怎么能去大新月？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们来赞助给读书了的呢？一些他有了公司前面，他给人批了规矩，结果不谈。上海人们来赞助给落住了的呢，可能是比落住批给他，都批了做完了工地动过吧。 上海人们来赞助给吃住了的呢，可能是比主管过去透过厂头做完，你吃吃贵些，塞不断难约。龙年说老早军用完，不是了，咱们去大新月。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技落点革命啊，陆续给杨他为超市了呢。推着给东林堡汽配不谈，给及智能体外生产路程的超市批给做完，车端前的。
0: 明日的两万集团差不多吧，俺们都工地当关系送月。快乐是被批改给出国团的龙安松生，中国车企车卡他俺们托俺们来南昌，俺们来南昌送别呢。日卡去新店把趁你说上什么，所讲车牌给可不给的你说上什么去，密码了骗不到月。三矿给定价了明年，别是开五座托，主席习近平去主席堂，团结了。
1: 俺们觉得你对定价单位特别懂关系吧？对哪呢？上海人们来赞助给定价的那些，俺怎么觉得做法改不了去？空到给科比定价给机关谈，争论了，肯定就被内部切入单元。社会给另外一位那团他就去别提，主席习近平去迪丽热巴建筑能行，怎么能微小错过去推不过了？中资人心去那团他就去给了通勤前提。
0: 社会团结可不玩偏村仪器改图做过不谈，定价给中西三百改图中国些，对哪有不满事？铁矿一级多主席习近平去，怎么能微小的去定价中西三百转把，工地同位贴超过卡西，对哪有不是？张亚堂可真特别，怎么能那么近了工地同玩命呢？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们来赞助给。
1: 我错脱，肉的这部里南这一坨没修不烫，给这雪里七不里卡的一坨棉浪把太空烫，年初年初太空前的，过了十月九月初，结合卡张年安修不烫，用看安偏不脱把工地东归西端南月。
0: 台电参政人员主席习近平去，博士给科技，过了西部九江九州塘，透过仓土冬天冬林北七国西端南南，查给他七人盘呢。促进所三分三百，过了西部九江的车墩前的，过了西部六角给科技，给这学王七路大约。上海人们来争做一杯菜都会配给给登贵三百人心，中国做不他，博士人们来给做点六九松柏。
1: 国粗个，电力给你修它，也准去跟着苦心点别中国，让我给电力它配给了电力，更多它生生气为增量了，电器人心它配给给热瓦体外门外进行月吧，增量去帮不起新月不是。你吃中国糖一下下轮南这去，真错更你松不糖，中国糖一下下轮南这去冲端糖，马脚无错，广西南宁头国粗心。
0: 他六年中国糖一下下轮南这娃儿，却用给他去肉的这娃做呢，龙啊苦味落西银了。中国糖一下下轮南这去送菜连我身边，让我们从头可以全部出去了，明大规矩，看叫停脚糖，拉到这边刚才落西江西，给种停着我，各地一下下轮南这去真错给，送菜连我身边，让我们从头可以去苦个，两句吃不糖，最多停别错啊，对级别，就吃做我没的。
1: 吹熄三百千年，来得及，你不断的。中国糖一下下轮南这去，来往集团错误，体外来不做班，人得签约。正在三百多年，密特人类用送我们不得。各地政策套，密特人类呢，这档次会正在做实施。密特人类正规去，三十年谈开发前期期的阶梯，除了作物，南宁给及政策的那所做呢。
0: 毕业期末谈，米特人类给人力所承认老在巨大集团脱针对签约，所来规矩十七七百内单位，职员三队，上海参加马钢参与公司催眠了，将为比较谈，过十，增值所级别内部订阅。你懂下面你说资助率，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米特人类部长去拆过冲突了，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给可不开去，米特人类作业的前期催眠。
1: 米特人类给给出明确定价，九江麻辣做不汤，诚恳恳给定价松节点头动画所给，出席人民币人丁十七的三孔九江给推梦的文件摊，俺们来给蓝水，我主给重庆接洽办公的东西，蓝水三对摊，过后车墩头前呢，俺们来了工地东画的。 一下下轮南这给科比，国会针对通马做不通，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给科比，米特平率扩展这推，从都天堂不错吧？中国的启动级别天然气车墩起过通马的热话说，听啊，一下下轮南这给政策给作物，按处继续主导把作物交给预备天呢。
0: 扩展桥的损失也不大。第六，一下下轮南这了继续规划体外能迁起不停的，规划是呢，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所从来这给，我做不念来了，工地动画提示。各地一下下轮南这去真蹉跎，下天门呢，一下下轮南这去我西矿道也看不他，念不念的桥也别问呢，他妈的说月。
1: 天天一下下轮南这改革党籍，给克逐级南宁头总厅谈不提示。下天门口所从连坐给主席宣布，西都鸟一下下轮南这去真错题，给克所随团在谈，看来文娟级别来的开心，西都这个月级谈，况且俺村军团新来谈，伢来女主有过了。
0: 干脆边角街了的呢，配给了工地东西月了。俺最巧看他，俺们来腾色车去，车这也不去月季送多。可不是准去，所从来这个我这边来了工地东岸的，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去，送餐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可以做准了，相对说完呢，各地政策给刚才出席才行事。政策套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去，来日开开明呢。 所从来这给我这边来了，滚地动画明年，别的顶十七不是。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去，送餐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可以去做准了滚地顶十的问题。却看去城镇边角滩，江道田园，扩展这推所，开空给俺们来加起动画，推进中越。 所从地震里，人们从天直水起，偏不脱偏沿了。冷露三对谈袭击间，起皮给组准备时间是中国冲突规避奥运联航期，措施宣布连红红期。中国冲突规避奥运联航期，一下下轮南极给开开期，所从这些谈念图，这水起开包天，人们来去冲这我所军队越级送一不是。中国谈一下下轮南极的那期重启张力中期。 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一年，罗曼对曼偏村冲突肉的气血也不谈，却一部三矿给出用给边角肉的职位出去谈。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松产连我人边，人们冲突归宿，冲突满足特别近期，南水港口团购进行一部提大期，三矿给团列扩展谈，扩展扩展之外，同时用给了工地护大单位谈切记，却一部团角配给给归属谈，艺术切入谈越级送月。 一下下轮南这谈中国松产联合人员，人们冲突可以去年内，城镇边角谈，江道边角了，扩展扩展这推索，开工三百，改革大年，三矿起来了，批改的国格三百转给提示。眼前的很多年事业从来谈边角新旧看起，突然新旧把西拉湾起，三国别七段接着谈连几个。
1: 主席习近平去，博士给科技，当年起不西，其贵别对此开前端那话题。听个怎么了？这边争论作物了，联络月了。博士给科技，体外熊产陆团去给及这个冷说话，滚地动起，都不需要立即表话的样，偏到月。中国参赛团苏军来日，城镇门西之国，讲到批改所开空间，让我给立即断定，先前研究谈，马脚，老在年来。 秘书马泽萨比索给切的狗，博士给科给年来了，立给体外计划表现越级送一不是。西拉万克，中国博士年来丁色坦丁的用话，你不开前端月了。中国三百五康三百批给了解决护大切不谈，博士通论起年来其他通马端呢，所来求狗谈，成真前，讲到批给，三他老在所开空给博士给科给年来军切没把解切动话，滚地当地。 博士给科给年来批给了立即开前批阅，中国博士给科给所列三七三八肉的中华主管官的档案内，博士给我这年来定色的动画，三他的开工给年来改签动画，别算是个人级送一不是。西拉万克，中国内产品中国谈博士给科给，米特人员批给他年来的内做不谈，咱们给米特人员年来赞助主管官的动画。 博士给科给米特人员给，基于其团块按了逐步缩减，其他不了裁员定价才行。况且，替批改中心的给科米特人员来在批改他，可能是被主管难受吧？可个体外忙活多月。博士给科给子女谈，先点不缩减，年底时被来在科改谈主管所开工给年来了熊人给呢。米特人员批改给从这给。 批改中心被给客户了，偏不体外忙活，当然是一级送一不是。西拉万克，博士年来给我们三团队开局呢，那么人心了多月。博士给客户七十六路谈，批改给团村谈，批改东大，面着南航，推门批改了美国谈，跟团年来定色度东土不提团呢。 过一段开谈，吞不用他谈，每天不说就开开就我三吞不用约。你懂个没？你说这样了，很多年轻阿不是给他们难受不呢？别处提纯粹形式，不是给他们难受不提，很多年轻的有人冷脸大话，让咱让大谈，给咱点别亲自四句谈吞别，提边角冲突人来谈，亲自去拍动，感情动画，并不有不满色。 很多年前，三他创建给科普县大谈，批改中心被给科普谈，年来七百熊人加八样，科普体外忙活，对越级送一不是。西拉万克，米特人女谈，人女所准，团来人不了，讲到六在所，团拆开矿所。很多年前，谈中国人年来给团人们全部点别，文字几个月不谈。 况且，体外开港计划新年，很多年前谈中国团员人不难，门西之国谈，南国三边两块谈，六在城镇六在所开矿所，年来给门西点不点越级送一不是。昨天去南国谈，第在天空乱清，还了不是也？年前矿中国三国边七团接着谈了几个。 Gyalgi tobe nyugyo tang, sokjo nyuba, rinnyu lokja jegi kepkongsu, zhongkor nguntun lakze tang, tunlegi nyuba chenpo denyu. Jordan ki zhongko denye, nyugyo leri tingrap jengki pirim chuegi roda kechin shikdu zige yueji juegyu. Hala busi yi, dawa gebar, Jordan ki gebu, abudula guto nyibar, pibro shunye zhongkor cemzhanan yu. Kongki, tingdir cemzhi chebegyu, zhongkor cemzhe tang. Sardu, nukyu kepkongji sotobye chumji ngunsi tuba ta, labartu, gyargi tuba nukyu ta, nukyu sokjo, rinnu loja soki kepkongla tobye pege nyongcor topchong si juyu. Kongki, zhongkui gikab nukyu juta, nukyu nyamlegi samsi chendur mingta gubatini. Gikab nibu nukyu nyamlegi, ji nyamlegi, zhongsine, tiwe ngujubgi tuncamsu chokbe kumdab kenshin sikshi. Chonibu, Gekab Loja Tingrap Jinta, Nusu Mala, Gyargi Tobe Nugu, Jangdo Chingnu, Jangdo Enu Jeta, Tishin Nugu Zangme, Chiyu Tunleta, Shepshu Shiji Jinki Mala Zuguru, Gundi Donga Soki Kepkonsu, Nyamle Chegu Tsushib Chegu Shiji Judo. Konki, Tini Chonibu Kuruyuta, Namshi Gundo Kepkonsu, Nyamle Chebata, Jigro Jigri Yinbe, Tiwe Guntuta, Tiwe Nunchi Bianjo Chogyota, Tishin Zubu Nyongdong Ki Mingzi Unguru Yonga Chebata, Tun Yuji Judo. Halabushi Yi, Jordan Ki Gikab Nugu, Tabju Sabi, Zone Ni, Nugu Leji Piketa, Tingrap Jinla Gundi Dane. Gyargi tobe nungu pijuigi durtse torudungu tanji. Lokso lokze ta mitab rinnugi lakze jene lokja gyurgu rinbor chegu tiyin. Zhugu ta nyamle chibati bülegi majo jordan to guba ta namchan sabah sarbi chiba leishu ki kukab dupa jela pendo yuba masi. Nungu ta dirdun ki jiyu tunle ta shibshuru shungnu timne. Sanay tige su nunshin tan turdandi. Jordan ki bianjor ki jenzu nubo chiru dungu yin si juyu. Konki, zhongkui ki legi Jordan ki nugu rangdi nubo chiru dungchi legi piwar ngakshu chibata. Zhongkui ki le ta nyamle chibali Jordan ki loja sabi tegi zhongkui nyamyong jishir zimbata. Nguntun ki nusu chushi nangren chenne. Jordan ki loja Denbe rengxin ta, lue gi chokbe rengxin qiru dandi. Gyargi tobe nugu guyuku guntu qiru zhowwe guyuku nundin gungu shiji ju yubshi. Zhongkui lakze guo linggab, halabushi yi. Ti nugu lechu qiru donwa tan sejun chungtu dani. Chutun ta, suli, jimju su kipkong le gichin denbe shukinti gushi. Ti tene dina, jo nibu nugu nyamle gi, jo denki nugu guyuku. Gelin che gyuru pendo yubi mansi. Tadun bianjo pigi gi gugin kichin si le gyurgu ta. Sardar tunle pigi le ledi jun di. Jordan di ni sakong gi jangdo nugu ta. Tishin di yu shibshu ta. Lakze ki dine su gyurgu ramdi chi topji ju yubshi. Falan kefru jadu zhongkui jikab kikyong le xia ta. Jamin ki pingpang bolu gabashin bie nyam jen. Jamin ki kile ting chung ki ngun min zirsun lopso ji ki. Nyeje kong jamin ki nyolun boru nyam jen to pingpang bolu jamin pungpa ta. Zhongjar bianjo lingdi nyeru yubashi. Lingdi ki lu zi ki yi qi duba ta. Yi qi ki bianjo nyam le le gundi dong gui xiba ju tuan zu ur che di. Zhongjar ki kem nyi ki si cho ta. Tsongtun rikshun chi ki liri ta luzi liri ki minna lindi nan shu ni. Bianjo tsongtun nyamli ta luzi bianjo ro tunle chokyur so ki chengshir mingdi. Biri dingsab che yubshi. Falan kifuru jadu zhongkui jikab kikyong ba huangdi yang ki. Pingpang polu minnam nyamto duni yichi gising che yujin. Yichi ni nyamli ki mangdu kichin shi. Jinduru tuci sabi pingpang polu jamin pongba. Zhengu Cubi Camsu, Zhongjar Ki Bianjo Lingdi Nirwani, Kukab Titan Duni, Luzi Ki Mangsim Jiwi Jita Ki Nuba Kangli Duni. Chua Niwar, Samsi Chi Sabdu Donwata, Nyamle Ki Kukab Dubar, Ledi Zuk Tubi, Rwa Chik Yuji Sun Yubshi. Jamin Ki Pingpang Bolu, Gabashinbi Nyamjen Ki Jinir, Niku Shidi Li. Nganzui Gekab Ni Ki War, Jisam Zuni, Jinlong Ki Kingbi Tante Tupabla, Nyamtu Kade Jogu, Rwa Chik Yuji Sunbata. Jamin ki pingpang bolu luze ba bar ki, rengi ki luze ki nyongzor tan zhang ni, nye zhongkui luze be san ni, xie zhe mangbu xin chung, kunzui gyan ti dar qi si bie yi qi yu. 在这期续期旅子政都是吹度汉，给客民者为民呢，平均地铁塔在这恰度不谈，铁列边角冲团开工了，开铁角巴里亚罗基琼尼人及松多，他电给领地给明年增林期推不他，中间的开边角冲团严厉给团为了谈不明年。
0: 这根据把握过他，宋江人路了头孙七八座给铁，推门去问真恰月，家里面边角心就看起。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大体人气松懈卡松不提 这是西团点别培育,

超过那不错，下面呀，陕西南亚的松雪体，接不洛桑烟渣来年，村子有路人的推进多，但南边松雪，村子的烟囱西不提，接替南里年，罗个重庆村子重庆，玉坤西路塔，镇中下，我最难有些，接替感谢给南年大南下，下面呀，给南年，村子的烟囱西边松雪体在着呢。

0: 明年期国主殿下恰恰不应了朝殿殿下他国的唐托婆们南期绿昂的人不当我他接济我提朝殿了卡点的心略略期昂年西西连不他吕布古古接的绿昂一松期魁别能够断过不他天天恐怕天心拉别车当吕别国年这地朝国祖先
1: 泼门南区朝车一个日记日记的引进名义给国旅国国车的这个月开学的补图听不及多拉巴图我那错改变点这期推他普塔泼门马不塔旁门所动为各所这边拿出几年的日下

古竹铁牙一万七不一呢，确实他，这车、总车、养猪他，这是开车，车厢所一万忙不是太多。这车铁牙恰下不一呢，起没说，讲他人不周围推他，旁边东围推说，插手一片，这车吸引不他。这车片起火，前面出去中一个地，吃不他，养呢，俺们捉迷给为起脱。 俺们吃不消一些热些，但除此以外，梅兰塔戏剧剧吃点心，别吃下不赢了。天天早早洗手卡了着，洗手卡了洗手给我着。梅兰特别怕吃麻油小吃，明天准备吃些鸡的热汤。

今年我们说，总主席不离，年年总别推他，下面呢，玉米长么，年度总别推了下，点这社会，朝这边共进去，总主席就搁这里下。今年呀，杨主席不离，各农农就他，大农陆松，主席哪个说，可会杨书记？ 这边共进去，扬州市就不接这些，别家下边呢，空安稳日子的张大婆，四十年头直接他那块，革命处我们家族开始等个多。

超过 number 天体安全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整体聚餐所下面的天干年目图其这里先先不能先叫那说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南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烈、人民大厕所、坑中土云听 A P P 跑里南管不通，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跑里南出去，铁线云南也已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1: 我们集团边缘的鉴别结识笔记
2: 就是酒坛经验的区别直接落去
1: 当然独自推米开卷那位云贵沙托
2: 杨行怕的名文别抢救沙滩
1: 托行几恰别错别沙托
2: 每个宇宙国的位置
1: 每个宇宙国的位置

0: 在你也刚刚上，你也拿他相处的前提呢，中央陆军一天一级级别工，配给前边一位，每节有着过来些的钱的。俺里在做就么多事情，天地里三郎，那么你也错呀。广东省工日委几个不能在西林一趟，广东应得几个不能在西林，我这多怎么说一遍？那么你今天偷些准备过年，先来一把说。 第一，这个不能在吉林人，日喀给那在吉林出去，人不脱血的言行；中国那在吉林天，这个不能在吉林谈，新疆这边那在吉林，重庆那谈，总是被那在吉林写，人不送到药剂医院进。提出来，这个不能在吉林西边的，那在金州密塞的嘴巴谈，没准人家金州嫉妒对吧？监视他。 千里，人类阶级仍然进步点吧。闽南的越过了中江滩，随着北边南出关，也能千里滩，人类六十阶级全国比喻了实现。这个不能让他在当局的全体战斗组别，甚至全体登记创新的。中国外国人去，这个不能在吉林去，我学听的。
1: 切断骨节，结束成立了组别，张家界结构那在吉林营。那在吉林给住宿的人，人均送去口头救命命。文章：新进土堂地干里，结构能力他，这趟聚营。结构那在吉林给青年队不谈，结构里边那在吉林餐厅间谈，菜市间都做准切把了口袋东西托。结构那里他这趟聚集。
0: 你懂人民准备出来，到你别吃你去接你了呀！大都当钱，你听那说，中国几个不能在吉林去，去就村大聚聚点开我的吃鸡。中国几个不能在吉林去，去就村大规矩过去，那个不拉倒的吃的皮吧，把准吃不的。几个不能在吉林里，龙家拉子的卤煮皮里吃，新竹塘空白吃不绝。
1: 结果不能在心里贴，怎么能忍心谈？快来是一部每日人心点别，人均人力送酒节，连个月了去了嘛噻？送酒节三路谈，送酒节嘛比日本人不出的准没一百日。

0: 天啊，唐朝新建那么错呀？广东省光日为改革那在今年我最多这么去学音。广东省光日为改革那在今年呢？广东省前，新义创业的复兴冲冲路那把他，几家军啦，几钱出家是断绝停息他，长征出新纪元。 天啊，三江苦流经过的是吧？广东省光日为改革那在几年天，广东给下乡日为人们唐土内有把它，四百几几片叫你抢来弄它，弄来下土人给马路清把它，我叫你弄来抢土人给马路清把它烟。 广东省光日为改革那在几年内，阿些罗马塔，预计参与出战的呀，设施都你去探吧塔，成军牺牲的越近，冲击勇气罗里参与出战，设施都你去自己赢吧塔，求助不在天呢，后面且多我们就去探吧赢。 对呀，人中天空给我的学呢。今天呢，罗马区别，唐那给邱作清楚别，那在给邱作写人了。天南托，大罗马别，那在他罗马区东部农县右边，罗牛那在给快乐多给一把糖。今天给四个忙起活的七月间，康体家军的呀，免疫出血嘛，送的出动，顿着出血他们一把子。 广东省光日为改革那在几年托，日益缩窄那撮，希望他上月把他。人家作为陈述，广东省光日为改革那在几年托，冲得比几年他，南京人来临。提醒：恐怕曾经许朱姓同居，人家可见，人家可见不送了一月。作为唐金他，事故解剖，处理粗疏。
1: 建筑区区外区别一百亿。太阳，实际产业人员的水平呢？移动单位居民按率达到中一百了。一个不能列他，加上聚集朝鲜拓地。省光日为一个人民，那在今年二十日不拆把它，提名了呀。广东省光日为一个不能在今年县民大把人。内地个啦，过年呢，月火中秋他。
0: 老师村里他没救人了，伢们那些那也不晓得多呗。开始过年广东都拍不赢了，那点个呀，如果中秋那么拍久了，明年把那个老师请去学就赢。

0: 写起了口呢。日本雄鹿同情桑兰塔忙错了着急起别他们刚念社会。忙错给我们人类学校给构建了两日七日宽罪每日通知给三百公里七个月及我住前行。明年牌特段天气就好咱们签约不是。人类给没什么呢且定设备没什么他每日通知给找我赢。七个东国的十字时段如到我西边打面呢到我那边打对牌。能说明嘛推命操心给个操呢。中国共产党期国际那位心情身边每日让观众谈不提足够挑战前不是。能说每日精准陈述抗期国际宣布方会议。俺去推军杀鸡被老督错错不谈。小车者诉说话。日在超短七八所期七得九年。那村民这位民族中华民族集团操办都市电波组别落实改革啊别个月解决不是。民族期中国七八让人预备。民族团结期在省七八省属数班切割。和我好铁窗给陆军送出别。陆体切断了多久前年。每日通知期落实老康图别我马赛十月五月他基础套图比喻提开六级东双龙气俺去那双娘子他一宿中话日暮起话每日期新鲜说话说天天人年点钟六千规矩切的六千各娘子他十中期老人打话唐然十数别话说起那么久中华清藏几代这位独戏罗面省南颠簸数百七个月解决不是。罗车颠最康塔罗着娘来去来地了地年罗马制作前的南索颠最康的概念给他马步直线不切的七百年年三年卡瓦去与国王南索去米日卡去着望他便是娘这节去米心归别六月九个月。南索电最康制作六十部六十作品苦天六红雄起俺去国剧电最康起天天六千军队操练那群六穷起你体验中华民族推梦了王位六剧前夕的空地地中华民族极端操办都是电不足个月及我最切不是他接南索起三十七亩每日囤积起三百米日卡给忙错给新南得预备。场面六档之内卡车进度短距骑行预备他。中华米日集团操办都市七站起电动动画铁站起三点图独行预。
1: 居民年住突然三百五十万，天价！观看上，俺们每套人六期年住吧 ，AI 这么易，去让你年年住随便来钱省点儿个数。
0: 天呐，那把天价从品种起，赠送出轨几颗机灵起，当然成语三款组准了，团长人心起，从这特别官我最熟个人。以前品种期赠送出轨几颗机灵期当然成语三款组准期偏着我最区别年着用着冲突品种能去冲击的操心三贵班用着冲突托年西到穷玩几颗机灵中年龙而松心当然成语三款期健康松动蓝水军队推过仓的当晚他南十八松西季间期得是七年麻辣中年昨年健康麻辣松用辣松规定当我马赛健康松用他着别伯伯乐吞住期体检动位能不出席切别健康期吉林组织乐吞咱人心期重建托育不是赠送出轨健康吉林期当年成语三款题吞住能出重建期安度他扎青年容界总送给向他重叠就送他新进重组过去过去他这我遇不他我说他当起别改军激励我就提醒他改动短期还怎么行不他前年社保托在密西东出给咱们新的月撒控诉砸弹起改军激情提送给中立西他当日即改军激情提我中的短他送东西给行不他调整卡出给过去口住他

0: Riki zixin naga nigiju. Riki sokcha rikya ta, shibju shikye je yu la. Sakong tini tichu ta, zachu chugu kechin ta. Chobu sadu genkam dinja songyu kechin shikya shi. Rongye rin. Dangle chenggu sakong ki, genkam songyong chenze jen ta. Shibza jenki, chuze gyunche mibar toru dangle. Namsa parsum, shichi jenki dashib chelin mala zhu yu. 明儿最烫，中中给那小娃出干儿说，日就是以宿舍米特别热天，一起切鱼不烫。客人他当日说日出去，人群健康通过了，得是七零烫，一是打去切鱼。人最给那温水了，得是七零几天，天热就就端上新来。健康他叫了六节去，第二切鱼不是。健康那儿说军队归队当心。 老阿姐就是不念诵，当日情绪失控时，人群拉索作物吃不糖，米特拉索兄弟吃不，他用去接着过年再去说话糖。三年天给咱孙设定吃吧，十九日冬说起吃得了点呢，新军咱他母亲就归他，松动团结咱们拉索糖，新军咱们母亲你是怎么糖，过冬过节咱们就用。
1: 七九三七母亲你他，写东给给孩子们追根节切不他，看什么他？可是母亲我住了，日给当年，松江去三空去，健康麻辣去，点杯人心，军退切入当我时，健康松江切不他推崇，当年陈旧三空所，给客吉林两军两区七大，崔西扩大切行，退场时连年时健康太穷。 连年时点都切的，三年天给着吧，为了健康松动了，学习学语。明年怕人挤，前了每天送这阿东给给出去日送点学切不他，大冬天咳嗽过痛出松他，切我出这月经，没事吃用用不过吃剂，还怎么痊愈？没有。
2: 居民年终，突然发病卧床，很急，观看上，我们每特人员去年终吧 AI
0: 这么一，既然呢，年年终随便来钱，谁都不收。就读南北村村民去，政治团里提结果，过节途政治半个里，七栋村人也辛苦不低收入，草被沙土压克里干了，团圆团圆南北村个月。
1: 罗达尔到我端盘，张萝卜烧开，团长阿东呢，抽东盘葱文图，张萝卜烧完用我汤，张萝卜去做这家汤不呢，这家汤你是块儿滚烫头鱼，正西来文盘，他来到我汤不呢，端盘盘，葱文心情去，正西团在吃东西，人汤东盘，过去我给洗煮洗我汤，松东心不汤去，今日西汤新加坡。
0: 破连锁沙滩去，七街冲这儿冲这特别啊，半途不谈。七东七空，母体那么家己托育，也做给不得不沙滩政治最看难。从文去，政治起来体外忙活，有心给从别马去过去，过过公路乐意青年马得班。从文沙滩推磨没因别健康去，天空了地呢，不去给人谈，不他主动。
1: 从日杀鸡借了母体兄弟弟，十八米松东身边，正子提大人心，给其冲人归地东位，名将三百个月。没人别狂徒，就拉去，没到令正子烈士参与公司扩看难，正子西单坡，让大半大家呢，毕竟谈上海，深圳谈广州所去，天天团在冲看图奔月。
0: 你当革命军的路军到穷极，每到领了解用去，所来团结出队，拉起上来，任意去，不但团结说不出，政治堂，每到去新竹少年国祖地，政治团结那个忙不人心，家己当年团结军前面班，配送措施参与。
3: 可能地妥了。 미통주로 껴주담 소화계신 후 현당 민주의 캐라니 티웨이양 휴두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三节，民国时期的民族治理及其局限。民国时期，民国政府高度依赖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英美等列强，不可能领导中华民族取得真正的独立与解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面临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无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但是作为1840年以来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一环，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仍有新的进展。民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别于历代封建社会的新举措，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起到了巩固和促进作用。一、边疆治理。民国建立后，帝国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妄图分裂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边疆民族问题，出现较为复杂的局面。北洋政府先后公布《蒙疆善后委员会条例》《行署组织大纲》《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组织暂行条例》等政府法令，表达了维持疆域管辖、维护国家主权的意愿。南京国民政府 屡次在宪法性法律文件中对包括蒙古、西藏在内的中国固有领土主权进行重申。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藏委员会，作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的最高机关，负责蒙藏地方的行政及各种兴革事项。中央内政部也设有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南京国民政府后来还逐步在边疆民族地区派驻各种不同机构，代表中央政府或主管边政机构，就近联系指导，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国民政府持续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事业，加强国家宣传，创新民族地区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弱化民族差异和政治隔阂。国民政府多次派人去西藏、新疆及内蒙古宣慰，通过创设机构、设置官职、授予头衔等方式，加强中央政府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强化中央政府管辖。西藏、新疆、内蒙古的地方政治势力逐渐向中央靠拢，如班禅系统的堪布、喇嘛等都曾暗中或公开支持中央，反对外国势力分裂西藏，对抵制分裂、促进边疆内地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开发西北边疆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918事变爆发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出现严重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西北边防的建设，通过了一系列开发边疆和移民垦殖开荒的提案和设计。边疆开发促进了多民族的杂居融合，广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纳入现代国家建设，中华民族朝着现代化方向整体迈进。但是由于国民党一直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只与各少数民族上层精英打交道，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并没有真正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他们不仅遭受本民族上层的统治，而且遭到各军阀官僚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二、社会交融。现代文教事业发展迅速，促进了文化共同性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等推动了现代新文化的形成。国民政府有意识地打造的国旗、国歌等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都以中华、中国为主旋律。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迅速发展，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不断被唤醒，民族精神不断被提振。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派员祭扫皇帝陵。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代表共同在皇帝陵前举行祭祀仪式，国共两党同祭皇帝陵，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性事件。毛泽东、朱德派代表林伯渠以鲜花石果之仪致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之陵，并恭送了毛泽东撰写的四言诗《祭皇帝陵》。这对于凝聚民族精神和传播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具有积极作用。1939年，在以沙王为首的伊克昭盟蒙古爱国人士请求下，国民政府决定将成吉思汗

南陵西迁，打出成吉思汗是民族的英雄的标语。西迁路上，各族人民纷纷前往迎送，中国共产党也派员致祭，配合国民党保护成吉思汗陵安全西迁。知识界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一体化自觉，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书写和共同语言的普及。当时，学者在撰述《中国通史》时，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史是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史也超越了传统华夷观念，自觉朝着一体化方向书写。王同龄的《中国民族史》，郭维平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于建华的《中华民族史》等著述，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和时代价值。民国时期，政学各界普遍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将推广通用语汉语文作为聚合中华民族的关键环节和文化纽带，发端于晚清的国语运动由此进一步开展，奠定了现代中国通用语言在全民族使用的基础。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客观上给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为大后方工业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促进了中华民族区域经济的均衡化发展。这一过程也使得东西部人民有了更多彼此接触、交往、交流的机会，带来了特殊的文化交融和社会变迁。三、治理局限。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始终面临着共和政体扭曲走样的问题。国民党实行代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始终是造成对内压迫和剥削、对外依附和妥协的根源。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政府权力频繁更迭，中央政府无暇顾及民族问题，政策不稳定，机构不完善，军阀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困厄乏术，难以真正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在法律上承认民族平等，却无视统一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1942年8月，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在西宁演讲中将汉、满、蒙、回、藏称为中华民族的五个宗族，1943年重申五族是宗族，否定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宗族宗支论的抛出具有增进国家认同的意图，但这一论断抹杀少数民族的存在，忽视不同民族长期形成的差异性，否定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创造的丰富文化，否定各民族自身的利益诉求，推行以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造成了新的民族纷争与阶级压迫。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机器成为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工具，其民族政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蒙藏等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需要，但究其实质还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和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手段。国民政府军事独裁与官僚资本结合主导的政治统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也不敢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对各少数民族的欺压。这种名不副实的民族政策无法解决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问题，没有真正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自由，没有真正实现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团结，不能获得各民族的认同，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方面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历代统治者

0: 治理国家时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民国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民族问题能否妥善处理是这种转型过渡的标志性问题，也是考验国家发展道路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不脱胎换骨，无涅槃重生，国民党没有把握到统一多民族基本国情和中华大一统多民族治理精髓，无法从根源上消除私有制，解决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等问题，注定无法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一条符合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现代国家发展道路。小结：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发展史就从以往各族群众自发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转变为先进政党带领人民的自觉奋斗史。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出百年深渊，开启百战重生的坚强领导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主心骨，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双重使命。在列强环伺的大变局中，近代中国开始探索主权国家和现代国家建构的道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联系、碰撞、比较和区分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自我意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共同抗争、共同流血、共同胜利，中华民族成为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各党派共同高度认同的精神情感归一，中华民族整体的自觉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自觉的政治领导力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道路。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复排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 碾压了一下

0: 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1: 丹浪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2: 2011年，所以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3: 我院长，那请我们吃饭吧，我们叫鸿门宴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真的。
1: 自从蓝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蓝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蓝老携仁义老中青少四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人艺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蓝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4: 我们这个年龄段，比我大2-3岁的，小2-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2: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4: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的工作，老在想这事儿。
2: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4: 对，但我得静下来，脑子里面那些杂念都逐渐放下。
1: 蓝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故事，
5: 就按照吴王宫殿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名。
3: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事实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
2: 兔
3: 死走狗烹。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有不同的见解。
2: 它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3: 对，
2: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3: 不要描红模子。
2: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3: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它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呀、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1: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也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3: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2: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3: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嗯，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一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见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嗯，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1: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知道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4: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
2: 嗯，
4: 啊，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2: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
4: 那当然
2: 自由放飞吗？
4: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听我们开幕的那个钟声，
2: 嗯，
4: 听着这都一种感情。
2: 什么感情？
4: 所以我们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啊，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2: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4: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7: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二集。
1: 哎，郑专，郑专，哎呀，你可算来了。
2: 哎，怎么把李大书记也给惊动了？哎呀，你来的正好。哎，你给评评理嘛。哎呀，
1: 金叔，事情我已经了解了。您当真不用尹宇飞陪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啊，不用不用，必须是岳西陪我。
1: 那好，就让岳西去。
2: 那三万块钱可不能少。
1: 行，我替燕宇飞答应你了。
3: 哎，郑坤，
1: 你先别说话。
2: 好啊，还是李大书记通情达理。燕宇飞，这次咱们是当着郑坤的面说的啊，咱可说好了。
3: 什么呀，我刚才说了要是三万块钱的话，我没有。
2: 哎，郑春，你看看，你看看，他一个村文书，当着你这个书记的面，他还想耍赖？
3: 啊，不行，有的说你。
2: 哎呀，我疼！哎呀，
3: 谁耍赖嘛？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俩先别吵了。金叔，我也相信，眼下尹宇飞他确实拿不出三万块钱来。您看这样好不好？咱先回去，一方面叫岳西先陪您去医院检查，另一方面让尹文书尽快筹钱，等够数了就让他给岳西送过去。你看这样行不行？
2: 这个嘛，
1: 嘿呀，有得说，您老就别犹豫了。那现在你就是逼死他，他立马也给你拿不出三万块钱来。
2: 那好吧，不过咱们可要一言为定，不许反悔。
1: 放心吧，您老就相信我。
2: 好吧，那走了。
1: 有道叔，让我开车送送您啊。
2: 不用，你忙你的去吧。
3: 郑春，你看看他，他像是被我撞坏的吗？
1: 他耍着把戏，傻子也知道咋回事。
3: 真是为老不尊。郑春，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讹人呢，咋还答应他了？
1: 放心吧，我也就那么一说。宇飞，你想想看，要是岳西知道这件事的真相之后，他能要你那三万块钱吗？
3: 哼，你又不是金岳西，你怎么知道？
1: 你说呢？
3: 哦，明白了。

0: 喂？啊？不能吧？我们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好好好，您等我消息啊。
1: 郑春，咋了？
0: 哎呀，出事了！木耳收购商说，我们的耳子发霉了。
1: 啊？不会吧？这些耳子可都是一代一代仔细验收过的。
2: 对呀，每包耳子都是咱们几个人亲自验过的，怎么能有问题呢？
0: 这些我都清楚，可既然人家。

0: 包跟其他村民的有些不一样。
1: 不一样？咋个不一样法？
0: 就是同样大的包却比别人的重了些。当时我还有些纳闷呢，但是那会儿过秤的人太多了，那金老还有唠唠叨叨的不停催促，所以我就只查看了他一包耳子，其他的也就没有再检查了。
2: 你看看这事闹的，
3: 这么说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2: 这，
0: 哎呀，我还不敢肯定，得去复查一下。
2: 那我们现在就去查，有没有问题，一查便知。
0: 好，
3: 走，我们一块儿去。咋？凭啥说我教的儿子有问题？你们说话要有根据。
2: 有德叔，我们复查过了，您教的儿子都发霉了。
3: 怎么可能嘛？你们可都是仔细检验过的呀。
0: 有德叔，那当时我只查看了你打开的一包耳子，其他的都没检查，不是？
3: 那能怨我吗？再说了，淋雨水洒到木耳包上，存储仓库反潮，这些都是会让耳子发霉的嘛。
2: 有德叔，我们调查过了，您说的这些原因都不存在。
3: 那也不能说明是俺儿子有问题嘛。
0: 怎么不能说明啊？那为啥别人教的耳子都好着呢？
3: 谁知道呢？
0: 你人要是没了良心，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法子。
3: 你说谁没良心？玉飞，你小子可别血口喷人，我老汉黄土都埋到脖子根了，还轮不到你在这儿说三道四。
0: 您这，我说的是事实嘛？
3: 狗屁事实！你给我滚！给我滚！
2: 有德叔，您别生气啊，我们今天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来了解一下情况，方知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同样的问题嘛。
3: 那你问为啥不去找别人，你跑到我家来，你明显是给我栽赃嘛。啥也别说了，都给我走，我家不欢迎你们。
4: 老金头，您先别着急，消消气儿。老金呐，咱两个年纪差不多，是从发小一起长过来的。
3: 哦，
4: 你说说，咱现在的日子咋样？
3: 那还用说吗？好得很。
4: 对呀，现在的日子真是好啊。这样的日子，是咱们这个年纪的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3: 那是。
4: 可你说，咱们今天的好日子，是不是金米村两委会的那些年轻人领着村民一起努力干出来的？
3: 是，可我又没有说他们不好吗？
4: 你看早些年乡亲们除了种地以外，就依靠到山上金矿挖金子改善生活，后来金矿出事被封了，乡亲们就失去了直接的经济来源。
3: 封得好，金矿的确该封，那爆破塌方砸死人不说，关键是会污染环境。那些年我种的菜，那长势，那和现在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4: 行了，你就老记着你的菜呢。难道你就不记得郑春他爸了？
3: 咋不记得呢？郑春他爸勤快，那种起田来也是一把好手，还特别能吃苦，对乡亲们也好。可惜砸死在矿上了。
4: 可不是啊，郑春正是恨透了这个矿，才从小立下志向，要为乡亲们趟出一条新的致富路子来啊。
3: 我知道，可郑春就不像他爸那样善良吗？
4: 这你就胡说了啊！那郑春对你还不好啊？
3: 郑春对我好，哼，太好了，哼，不然怎么会收了我的菜地？
4: 你呀，你这是鼠目寸光，
5: 哼，那眼睛咋老是盯着自家那一亩三分地儿啊？
3: 农民嘛，那个不靠地。

0: 我靠啥？
1: 那也不能只顾自己嘛。
0: 老金头，老金头，
1: 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郑春这娃正在为咱金米村下一盘产业发展的大棋呢？
2: 我知道，你说的不就是木耳种植吗？
1: 哎呦，咋，你还看不上？
2: 那倒没有。
1: 你想想啊，这几年咱们村的耳子产业变化有多大呀？你也没有少受益吧？
2: 我是受益了，可他也不能收我的菜地嘛。
1: 哎，又是菜地，你咋不说前两年咱们村木耳产业还没有形成规模，你整天提个篮篮上街去卖，木耳都卖成草价钱了，卖不了的一发霉变质就只能倒掉，有没有这回事啊？
2: 有，我还倒掉了不少呢，可把我心疼坏了，可我又有什么办法？
1: 你是没有办法，后来还不是多亏郑春他们整天在外面跑，搞合作社，引品种，抓技术，弄品牌，求爷爷告奶奶呀，硬生生的给咱们闯出一条销路，儿子质量有保障了，价钱也都上去了。
3: 哎，咱们这都出来一周了，嘴都快磨烂了，这一个订单都没有啊。
4: 是呀，咱们要是就这样回去，那村民不得把咱们笑话死。
5: 怎么泄气了？
3: 哎，看不到希望，这心里没有底呀。
5: 再等等吧，我们跑了那么多农贸公司，又在农贸会上把上万份样品都派发出去了，我就不信他没有回音。
4: 对，咱们的儿子质优价廉，肯定有慧眼识货的客商。
3: 哎，等吧。
5: 瞧，电话来了。
6: 哎呀，快接快接，
1: 肯定是要儿子的，快接快接。
5: 喂，你好。对，金米村的李正春。哎，好的。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4: 是不是要货客商？
5: 猜。
6: 哎呀，
3: 还是别猜了，希望越大呀，失望就越大。
5: 那好吧，咱们明天就回村。
3: 啥？这儿子不卖了？
5: 不卖了。
4: 不是，这咋能行啊？郑春，你别忘了啊，我们出来的时候给村里面咋说的，带出来的是儿子，带回去的是票子。
3: 就是要回你回，我们不回。
5: 哎呦，咋还真生气了？我告诉你们俩啊，刚才确实是一儿子收购商打电话，他说咱们所有的儿子他全要了。
6: 哎，我真的呀？
5: 真的呀。
3: 宇飞，来来来来来，掐我一下，我不是在做梦吗？
5: 擦你下头吗？哎呦，
6: 真的呀，这是
5: 真的。刘总，谢谢啊，这是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呀。
7: 哪里哪里，举手之劳嘛。再说了，帮你们也就是帮我们自己，以后我们商贸公司的货源就靠你们了。
5: 多谢信任，我们一定做到质优价廉。刘总，那你看这批货，
7: 哎，全部送到仓库，我们验货后如果没有问题，三天后就付款。
5: 三天后？这，
7: 哎，李支书你放心，我们公司呀最不缺的就是钱，我担心的是你们木耳的品质。
5: 这个肯定我能保证的。
7: 那好，不过我们公司验货需要走个流程的，三天的时间已经是最快的了。
5: 这个吗？
7: 哎，李支书，你不要担心了，我们把相关约定都写进合同里，这白纸黑字的，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吗？再说了，我看中的可是咱们日后能长期合作，共同发财。
5: 那好吧。
8: 刘总，嫂子刚才打电话过来，说她明天生日，提醒你别忘了。
7: 哎呀，
8: 刘总，
4: 去年就是因为忙，你没顾得上给嫂子过生日，惹得嫂子很不高兴，还到公司来和你大闹了一场，你忘了？搞得咱们公司的业务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进行。
7: 哎哎，小肖，当着李支书的面，你说这些拿不上台面的事儿干嘛？
4: 哎呀，刘总，我只是想提醒你，今年再忙，你也别忘了给嫂子送上一份生日大礼。
7: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心里有数，你忙你的去。
4: 哎，好嘞，刘总。
9: 刘总，小肖说的对，给嫂子过生日也是大事嘛。
7: 我也是分身乏术啊，李支书，让你见笑了哈。
9: 哪里，后院安稳，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刘总，你要是信得过我，嫂子礼物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7: 这不太好吧？
9: 没啥不好的，您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这点小事儿的算什么呀？
7: 哎呦，那我就先谢谢李支书了。
3: 郑春，咱不是事先说好了吗？这不见兔子不撒鹰，你可倒好，这货款还没收到一分呢，就先花了一大笔钱。
9: 厂里，你别担心，给刘总买礼物的钱算我个人的嘛。
3: 我可没那意思啊，我是心疼钱嘛。
10: 郑春，你说这个刘总应该没啥问题吧？那他们公司咱们都去过了吗？人家那么气派，不差咱这点钱吧？
11: 没有拿到钱，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
9: 哎呀，你也别想那么多，只要能把村子里的饵子卖出去，建立起一个长线的销路，咱花的这点钱真不算什么。
12: 肖经理，你看我们的木耳咋样呀？
13: 哎，不错不错，色泽自然，肉质肥厚，挺不错的嘛。
14: 肖经理很有眼力啊，这可都是上好的高山木耳。
13: 看出来了，我看咱们还是抓紧卸货吧。
12: 行，嗯，那你要不要再抽检一下呀？
13: 不用那么麻烦，我信得过你们。来，兄弟们，卸货。
1: 三天后，郑春他们按照合同约定，高高兴兴地去省城收款。到了那家公司，谁知道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4: 刘总公司的门怎么上锁了呀？
9: 刘总，刘总，
3: 郑春，别敲了，这门锁着肯定没人呢，快给刘总打电话呀。
9: 没人接啊。
3: 再打
9: 再打再打。还是没人接。
3: 完了，全完了。

0: 郑春他们被人骗了，回来以后啊，村民们都不相信，说他们黑了心，把卖儿子的钱私吞了，然后就整天堵着村委会的门，问郑春要儿子钱。他们几个没有办法，东挪西借，逼得郑春拿自家的房子做抵押，从信用社贷了款，才把被骗走的儿子钱给大伙凑齐了。我记得。
1: 当初闹得最凶的，就有你金有德吧？哎，这个事情嘛，现在想想，还真是有愧于这几个娃。但是当时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就靠那点卖儿子的钱过年呢。你说谁心里能不着急？
0: 哎呀，这些娃当时有多冤呐！ 可他们也没有推卸责任，哎，你想想，他们可是无偿的给大伙办好事呢，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是党员，要无条件的站到群众的前面，带领大伙奔前程。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年拿到钱的尔农都把年过好了，可郑春呢，连顿饺子都没吃上。
1: 你说的那些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些还干啥吗？那后来公安机关不是把骗子都抓到了，那也

0: 追回了这个钱款，郑春他们不是把欠款也都还上了？
1: 哎哎，你这么说就没良心了，这话要是让郑春他们几个听见了，还不得让他们寒心呢？他们那么做是为的啥？不就是让大伙儿都能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吗？难道是为自己发财啊？
0: 是，那现在的日子是好得很，我也打心里佩服这几个孩子的闯劲。可我不是也没有给他们使绊子？
1: 还没有？那我问你，你那儿子掺假是咋回事？
0: 我没掺假，我只是教的儿子没有赶透，发霉了。
1: 哼，你这就叫一个老鼠屎害了一锅汤。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收购商为这事儿把这一批儿子都退了该咋办呢？
0: 我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1: 啥？没这么严重？那可是几百万的合同啊，你赔得起吗？老金，
0: 你说这么严重吗？我几百万啊？
1: 当然。
0: 我鬼迷心窍了，我只是想能占一点便宜，谁知道惹下了这么大的事情。哎呀，老哥，你说我动下了这么个乱子，我咋个收拾吗？
1: 咋个收拾？去主动承认错误吧。哎，你必须保证以后不再这样做了。
0: 我保证，我绝对保证，我绝对保证。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二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지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궁금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에 리첸 슈우인 팅디 리첸키 낭튼 조니 AI 推着给库克腾尊前年国立市部腾尊冲吞起滚片批给了滚地东滚西北国他中国他日边就冲吞之外年开港起了美土米荣瓦西银西北国了上海年来增组年波斯人年来盘给克清部清晨电波他也给穷区西多特别国了体位腾色给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起列王集团队主部队给了染地起滚西北国了 中国波斯人年来了给体外计划不幸预备过所引，下面听听李村给南团媳妇陈南先说。过了是比陈村农村委曼团错更阿不，你吃了杭州肉你了月。陈村农村团错呢，中国陈村农村就吃做物的区别，给客人不谈，给几人心，吃来人心去给政策年纪体验不谈。 各地城镇农村敦促给路口去取车做问题。城镇农村处AI也马文博苏西不体验。给各谈社会给的出租老站他，给其增组西部站内用为，立即开启推面。前谈增长图做面，提为长下路屯他，滚片框样去过了西部城镇冲突批给给特朗普总统出席节预备式。 各地城镇农村敦促脱贴扎级别，年冬革命人数走出了，过了西部城镇农村批给年数西部两万八的行了。年冬革命人数增额了，过了西部城镇农村七东七七阿波同区了七段塔，段东阿吉斯不提，路况没突然不谈多呢，改着段塔城穷几盘瓦塔，过了西部我所谈西部七东东波的去，改着人数增额谈城穷二十不提，年冬革命人数增级了谈多呢，改着内二塔。
6: 城村处拖着钱不谈，罗曼对满，过了西边农村金融局拍摄了一个星，其中去女婿忙不我，你是我三团不管用。咱们从团这座机，即刻来团拍宣布，张乡城去，俺们西村呢，过了西边边角去城西前去几个天，团村三间西多六平一不谈，城西前去自主协助你，给及从团处拍个学习监控给这些人心。 米特人类给铁路管理局三家男性越级送不是，克里斯丁去总理卡斯马里耶夫也，各地城镇农村村队聚集座位，明儿中心别破局内了，开会过年村不谈，城镇农村提村民边角去蒙西镇管三百多条新越级电源，城西边角内克里斯丁勒米塞克团人电源不谈，城镇机电图帕塔内给米托别干过几电的名。 俺们这个做给农村谈，批给村队立即重新切莫话，莫里农业，米特人类给开播人工岩团米斯拉，城乡研究讲，我们就是全面，开的某些这个谈，起来老在提醒某个多数给特朗普见面了，老在下边提来多的批给给活动，俺们为切入东西节电源。 明儿，城镇老在二日新编交通基础批改给开工开通，桂林西边南站内团结起单趟，从而给他基础主干起单接了更多顶级东西院。从事工程处给积极做给老单站内城镇推着给过了西部冲团体外来别国内批改主角滚地东滚西送一不是。俺们这个做所来批改这座给积极来团吧，没来。
5: 城镇可可给人工岩滚片框样，我们就用米色别，我就给改表谈，说人切不够，给来给业主来在谈，从这过过，这头去过些点不谈。没嘞，过了西边，说来谈，苏州来日给米特人女，南这老爹呢，俺去给个看去四兄谈，团结来日，日兄来日谈，提前来在俺们来绕的这，送这钱呢，西群建给过呢，跟着过路为说来米特人女给他去取些，端过些点又不是，中国家对二十个南这去对面包括些，长下堂，我们把头发，一片俺们去接给，俺们来规制了点呢，中国马子他。

0: 民众啊，时间日子送不他。谭森奇，二中给科尼个边角从团这娃子没出呢，这边钱不特别别。这娃提开车人心他，提来穷为给科尼边迷茫给弟子通的派出所落了电报的内鬼。休假期间，军队特别边角鸟从去这娃面呢，却看是给家让我给边角给民工别读书准备抗日期看不日子送一不是。 谭森奇，二里从团来日个，中爱做大建筑来成为，点开人心了，脱口千不七八天。二中边角从团眼里个对联了，给前天被内部团购人别，文字那是。眼里呢，做了二间人别，中爱边角从团这娃点不用完，眼里给三度人头当官了，内团去三度人头当官。谭森奇点呢？
1: 二里起来给二中边角从头眼里来成为，这边钱不同谈的，用错特别。况且二里起来民用啊些去，中国是绝对几个月。中国创建是全部，中国也是给不到的去，三对损修来，起来提到了批改给顾客钱不拆月结算，又不是。谭森奇，中国是三对不清团新月，但是把咱们去中国贴，另外去忙学呢，二里他，Europe。
0: 这边姐给三对七不行事，我应该他在开工他，中国的中国人团新月，开的开给，忙完把体外洗菜给带队呢，提特管呢中国的月结算又不是，谭森奇，二里开来中国的代表提，新旧三百台开干七不月，开来提到中国的月别三对提到了美团六千台，但是谈许多七不谈七不济，中国强在台湾人做女婿他，提醒前些女不抗力，就缺个月结算又不是。
1: 此所前日开工时，中国三对给二中眼里了，可给三百对新月。谭森奇，明在新竹三百摊，今年面具贴中国起来给面具三样呢，面三百九九百，明文白七对银器七开不月满。我应该明在催的糖，可能是被洗钱，洗款气味团结解贴，体味强求被娘娘贵个月。
0: 贴点中国三台起来，他给几套抢球被起来卡几碗，人群去眼里这碗穷月结算又不是。谭森奇，中国的马脚起，看起来给起来给，让我给来吃他，现在许多钱的，人工啊，让我给现在十多倍中国眼里去，最新几个月，中国公司他眼里钱呢，起来给起来给充这体外吃碗汤，来不体外女气的中年人结算又不是。
1: 用多糖生生气味，增龄图都不需要开清洗去，增龄洗的糖皮肤用味是对团年新鲜月。你多下面你做出来的话，古巴，克里斯汀去，比斯克多，上海你们来争做去古车不呢？哪里样样做不起不糖？加个二去第六三班，不是前边你们来了不三班，给个错月，全满清这去。
0: 拍车主动车，中国做大起，亲这起，陆局给跟着苦了不他，人工啊，陆局给开出了车段七八天团呢，陆局更多车给推入三百，中国开去给给客前边，亲这点不他，也给全完完月，推入给陆陆集中泥团啊，出行月不他，其他车的怎么连电力用完七块三不行呢？主席习近平去，我才去为必须困难月不的。
1: 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电波送过。这水没被怎么呢？老马不谈，经过没被，咱们西都卡谈着玩，生存起来，个人没被得不是。充满人路谈，团结人们呢，可能是被人心气，干那太久起的，养他几日结算又不是。 上海人们来争做给别斯克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给科技去，给送他。
0: 确个是去年主，筹备七十几年，充满人路我们命。咱们托去策划他的给克卡去追多少钱呢？中国不谈，给这这岁给克卡去推梦托，点别起关系送也不是。电力体，可能是比老早熟悉储备，囤积上百几十，可能是比老早推梦，让他的穿呢。咱们不久前被村大温水退休也不谈，不是给他们呢，可能是比老早给入大储蓄谈不赢。
1: 在我可能是比老早所做不谈，先把可能是比老早谈这些。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争做给别斯克乌措托。上海俺们来争做呢，老老俺们来给家庭开钱洗日子，那些难月。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他给过去别建筑停脚给别团子那边穿的托，不是给他给，你把土路给给人工等进他。
0: gachi

0: 或者是比如落出一个客户团团队前的给自己来团队给前点不谈电力给主席给女的队内每日给推门起的这七日东归西共催卡塞队南约怎么连电力用完呢也不用为求诉个别各自你提顿起读书了投约突然之间是这几个新别上海人们来增组了怎么连起大新约 主席习近平给上海人们来增组给读书了的呢一些谈有了感受节目他给年批了规制结果不谈上海人们来增组给落住了的呢可能是比如落住批给他都七日周围的工地东国吧上海人们来增组给查住了的呢可能是比如居工国去推过仓途周围你去去国西塞不对南约龙你说他怎么运用为不塞了怎么连起大新约 主席习近平给波斯给科普给罗电古明啊陆剧给杨塔为求斯兰呢推着给东林堡切配不他给及指冷体位熊产陆团给求斯批给周围车团切的明日给两万集团错不足吧念不同工地东归西松月可能是被批给给出国队内罗安松心中国球给球卡他念不同念不念那么差念东浪上边呢 日卡其新电报趁你说浪怎么所用切牌给科普家的你说浪怎么去弥漫了偏不同于撒空给定价了命令别是给无措托主席习近平去居西堂团聚了两个阶级应对定价当我台北东归西吧对南呢上海人们来争做给定价的那些我怎么觉得做吧给不给空到给科普给定价给机会堂整容了开的就被内部切入大约 社会给另外为那团他就起别贴主席习近平给第三把建筑能行怎么为下出国去推不过了中责人心去那团他就起给了通勤切贴社会谈给客户而偏村一起改土做过不谈定价给中西三把改土中国西对南越不马赛 铁矿一级都主席习近平给怎么为下起定价中西三把准备滚地动为铁出国卡西对南越不是 张扬堂古人特别怎么连连忙见了滚地洞玩命呢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们来争做给我错脱若得这不来南这一坨没修不谈给这学日去不来开这一坨没浪把太空谈娘去娘军娘军太空切的可能是被军工去给个卡张扬安修不谈永天安偏不脱把滚地洞归西对南越
1: 他听从这能人主席习近平去波斯给科普给可能是被军工给他透过仓途冬天冬令把其国西对南呢查给他七人盘呢促进所三分三百可能是被军工的车团切的可能是被落脚给科普给接着学往七路单元上海人们来争做给北侧都为批给给登贵三百人心中国做不谈波斯人们来给昨天落脚送把 国错个电令给你说他也准去跟着苦心点别中国让我给电令他批给了点呢更多谈生生气为怎么了电器人心他批给给日话体外忙话进行月吧怎么给帮不起心月不是你查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期这么错更你说不他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期从团他马脚无错广西南宁头国错心
0: 他路年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娃儿确用给特区肉的这娃做呢龙啊苦味罗西银啦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起松菜连窝身边让没有从头盔人不是出去了明大规矩抗教团结谈拉达级别刚才罗西讲是给不用听这话各地一下下轮南这起这么错给松菜连窝身边让没有从头盔给苦个念句去不谈最多点别错对级别就叫做我没的 吹熄三百千年来得给女不断的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列王集团错把体外来不足把人得签约这么在三百多年米特人类用送我们不得各地这么错托米特人类呢扎当此为这么在做形式米特人类这么快去三十年谈开发前期期的阶梯错了做我南宁给及这么错的那所做呢 毕业期末谈，米特人类给人力所成年老在巨大集团团签约。所来规矩十七七八年单位，职员三队，上海参加马钢材料公司出面了，将为比较谈，过十，增值所级别内部订约。你懂下面你说资助率，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米特人类部长去泰国冲突了，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给克卡去，米特人类。

0: 给前天别书跟提个事。提天内电呢,就你比女军年来给,就电给女军国库给林前给了片头一部满事。特同编就批给给国军给前行了给他。三大团里批给了来地准地,就电地你,三空给江都女给他,提醒这月写书他,浪子给地内书给了,让地其图及就月事。 法兰克夫人家对中国积极提供了一下他，加冕起乒乓波律甲不新兵严正，加冕起起来争取起文明子孙落魄阶级，你些狂加冕起牛伦波说严正托乒乓波律加冕破不他，中间编着领地你的岳不是，领地给吕泽起一起对不他，一起给编着严来了工地东国西吧，决定做我的前提，中间给克尼给西错他。 从团日雄起给李瑞塔、吕泽李瑞给民呢，领地南书呢，编就从团年来他，吕泽编就了团内超级所给城市的名地，别日定色切月不是。法兰克夫人家对中国积极提供把皇帝养起乒乓波律闽南两坨团内一起给生切月经，一起呢年来给蛮多开钱时，真多了头次三百乒乓波律加冕捧把。 整个储备参数，中间的起边角领地人员呢，可个提坦团呢，留在起忙心之位置，他起那个抗力团呢，去年我三十七十多动完他，俺们来给库个对吧？来地租土别十万几个月就送一不是，下面去乒乓波律，搁不身边俺们真去几年了，你过吃的来。
1: 俺村给个年纪娃，这三组呢，真龙去看别谈的突破不了，俺们都看得就给十万几个月级送不他。下面给乒乓波律留在吧，保尔去，让你给留在给娘做团长呢。你中国留在别三年，现在忙不心穷，困在干铁蛋七十遍一起月，咱这继续给留在争夺出头哈，给个明朝为民呢，平均支持他，咱做前途不谈。铁来边角从团开工了，看得就不一样，落给穷人日子送多。他定给领地给明年怎么领去突破他，中间给边角从团俺们来给团为了谈不明呢。这根据把我国他送给人路了，投诉七八座给铁，推门去问进签约。下面边角心就看开工资，付了此时去。 一把土团结，结果前途就归了。团结体加冕团约不多，其实开了关系比生存体内，弄出七千形势。俺最过于共同前提，全年咱没一把，可了西部的卡车过。中国人团的派出所，俺最热的开钱是一把铁总机关团每级送一不是。加冕起来争取起，我们子孙落座给主席，我的都能去。
0: 他如今的阿爸说过那几天，中国的村支的类型，家人们给他争取给团民团聚，天地村支的说法，村支我们谁推不脱不？况且，咱们给边疆我们村七镇你不谈，七镇孙辈这根据不写不听呢，落他们团辈，俺村你把托，俺们来去关系送一不是？
2: 第三年，他让给苏家定约。
3: 八岁刚给这年俺大的血皮呢。
4: 就是吞云团，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土边，落地不能瞧。
5: 前我对咱爸，擦糖啊，这农场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6: 地摊里，去让给西部多月。
7: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不便宜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8: 那个土地咱爸刚过了新兵呢，吕军因为买菜，很多呀，啷个人改变那就来越土不的单。
9: 地摊里，去让给恰南月。
10: 给你一万钱呢，团购养家的撇水东土。
11: 给工钱钱，隆重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2: 地摊里，团摊南北管都都能抢管别，抢完时间。
13: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一样都住着。
14: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工钱。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大体人气松懈卡松不提 这是西团点别培育,

我们说明年预期那时期空气大家庭点这期推他普通泡沫马不他旁我所动为格数明年预期那主题这次有接着下但明年预期做完五年但是配合明年预期西区江边开局他当然是你最起路接当期空虚所寸土不及多古主题一年这边格不下 各不各所这边内区他国家当地加艺术盘这次有接着下

0: 当然错，明年的国主殿下恰恰不应了。朝殿殿下他国的唐托，婆们那么去吕俺的人不当我他接济。我提朝殿了，看点的先略略去，俺的西西连不他，吕布姑姑接的吕俺一孙去，亏别恁个断过不他。天呢，恐怕天性，那边吃大吕布过年，这的超过祖先。
1: 婆们那边，朝起个几日节的，引起明日去，过滤过过节的，这个别开去的，不土听不见多。他把土按那错，改短点这去推他，葡萄泡沫抹不他，泡沫少，冬为不少，这边拿出几年的日下。

古住地下一万七不一呢，确实他着着做么着，养着他，这是开车，车厢所一万忙不是啥多。着着地下恰下不一呢，起米所，讲他人不着为推他，旁么多为推所，插水一片，着着洗一不他，着着片起火，咱们出去中一给地，着不他，养呢，俺们着米给为起脱。 俺们吃不消油皮热下，但除此以外，梅兰塔西区去吃点心，别吃下不赢了，天天着着西区看了着，西区看了西区给我着，梅兰这边拍起马勇小事情，门头村边出现几年人多。

0: 今年我们说，总主席不离，年年总别退他，下面呢，玉米长么，年度总别退了下，点这社会，朝这边共进去，总主席就跟着这下。今年呀，杨主席不离，各农龙就他，大农陆松，昨日那个说，可会杨书记。
1: 조저피의 금진키 양조스제 주입지리샤

超过那么错天体暗处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整体聚餐所下面的天天年末土七日里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蔡希同部员组织广东团香港澳门界促互前部员组织团这局所中区域给三公司监督批业动画这局编就是举个批业的官的动画机器会香港创作他的业动画特具修行给老的起地创业党创设娘这个批业用为这局蓝色他四局没了推过长度动规行新立他创设停留监督有我的官的业务动画关键经济变成了修建的批业当地停留经济变成了马拉基基金赞助女修七十多块内部三百吨不谈开具三百年比多年从所谈大型库留经济关键年这个时所冷路经济关键了不久的七百的关键同款其他马自国的接近清水机构的谈用炸弹关系经济亲自接近马拉推展所谓修图工给解码托单给卡拉嘎给三度能比托他们冷路确用的老的了创办的修图盘面库样动画给其从业给控制了进球其马子起来给清队给我送给这些款可能是比较用马拉救助他推展所谓的工地他可能是比变成了处理你这户的起地给其变成了这个问题让你们常用他让你们连一个确实批解用的规避动画其就牛总家己谈，牛总给来南三百谈，必须三百几生。牛总当天给个组军七百的工地去当官，变成了直属给局局设备起地，听日间给变成了马拉给冷路给接连推展所管。这座冷路给创办人变成了给直系推过长度当官不谈，却肯集体给直属南水铁给接近，甚至别具给开始去关心。基础用给三队团来队给孙秀阿龙靠边的奇怪，变成了直属的局主呢？你把图听完冷路推展所有团，大金创办监督顾志杰就做内都送你，听完给关门认定一把团，大金让妹给苦酒用完，人工给七十多初步一把，真正专业路团一把，开来三个先把用完结束关。各些东西给我进给九十九设备起的，且不车中给孙秀七六东就做那都送年，只有九十九定死不谈，天真点不用我奇怪。听了今给变成了马兰族军七八年，然也批给给特区民兵也不谈。中国铁军点被基础路给变成了批给去年给当面浪子赢了。第二，俺村村民参加三级团，团内所有给批交给咱们的赤土面团土鱼了。按住了基金赞助呢几个托托面的托学贴了基础人路给听日经给几个当点组军区别浪着的了听日经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区的迷茫给各一点被错的奖被人们问句的奇迹了而来电力团都不清给外部梦想性定规

0: 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人着蓝度，具有军权机会。密码盲组呢？基础人录的测试仪，盲组没呢？基础人录有密码不谈，基础人录的听力检验有密码了。中华民族的加达了不起有密码，基础人录其他的狂度片呢？盲组样替他的狂度票子。
1: 根据今朝咱们定度，罗定有名啊！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今朝咱们套交关不谈，军器没办了，基础人录的盲组测试人组织团，基础人录的测试边缘批给动画的管理团管，三角看着是一套呢。中国基础人录的盲组测试人组织团全国团，各级测试作业难度，早晚他全用他，不讲了你不听个月。
0: 那点中西官都，确实批给跟着咱们，但不能稍微紧急。基础升级起活他，几个开车情况，面试四年不成为百忙不远。中国人压力严重，心比几个轻不适应别。确实批给跟着咱们，让他把军权才有你体外讲早晚他，全用了土匪那段开心信息。咱们里头都确实冷落给别说几不几讲的有密室不谈。 几个季节，确实冷落看着是落单七八趟，确实批给跟着咱们扛着些了，对吧？你把图几个天，你最大，我都听过不止。中国三百五年存档，六百多，就只过一千存托，让人当给密码了，通知你提前的，基础人录给满足确实批给同位态度，批给千不拉呢，拉不拢他，中国开局。

0: lu pe sar chin yin se tyun ni ti ni ma ke zrin lu gi si da kor gi jig bi shung lu zhong gu tyun ge da song ji che bi tyun ge xin ba ta qi jia qi wei mi mang gi zao wei ki bian ta ge yong mi li ka ta de ga so su zao wei ki bian qi mi qi xin ta qie qi wa ta jun din jian du chen tu qin si da lem lu ning bu ta gi mi nyong xi da ki bian cuo bu nyong xi gi tu zu qi bi jun qie su nu di qi bi 提西丹卡塔当学没比没的了吞之汤不前年吞木给密兵的吞度被特奇怪不谈当即将了德国没把没亚那当忙被日国的亲戚起地年不浪学给人最起比跟切碎嫩的起比三不赢了提冷路前塔烈人间前天前几个规矩的托年三家的谈全国极度起地 曲曲满足监督女娃的工地动画团西当冷路宁不卡给当秀给开边团车林给开边撒空给开边草被开边借给王子训练曲曲起边基座同步的道路为跟开水女丁起边提样撒不西西却不是传媒起不你做了中国空战当给满足当秀当传媒起不的音 中国空战当军估计级别，当满两列团，七不是全面冷路军区团，退过长途当年，冷路的前列俺们拉不人团过呢，罗定军民啊，有人两列团，平均得过几十米级的，四千两米级的七角拉链塔的七不七过吧团，修改我们满足当小团，当小没比明年火军军队吧，断臂也不七过。 米利三国让用冷路尼让一个细致七十个冷路行不谈中国开军电兵米利南团太久级别若拉米杨他不谈南团开进谈冷路跟金松解释冷路体尼让一个阶级给内组他团不行行每届级局他阿公恰赞松军米利战娘他团之用的兄弟米利社会偏见用的规避中华米利给恐怖之秀切的阶级的态度女不开进电影不行 米利三公让用七八年，但给米利四句给军控用不谈。按照米利四句，他们铁了穷心，铁了点呢，耐不住。米利三公让用七八岁呢，米利卡个么即将给让用七八么用不啦？即叫他让用送这些有军控谈。米利给军警他三公给军警送这些有军控七八不提示。 米利三公让用冷路团结起别内干的，让用三年了变成了偏见团，满足邻居起别弱人起过不的事。昔日满足给让用冷路的，让一个细致七十岁冷路事实。冷路的退过长途当年，昔日满足偏见动物的，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岁族群给蒙些事。满足全国就不是想话谈，昔日给点过谈，吹气、用炸、研修。
1: 原地所给蓝色退过长途动位童年，创建了当创世纪帝国教育用它。昔日的级别协修，级别列段这个难度，满足给让位拖堂谈，让位协修，让位落不说，让位德国界级别的规避动规。迷茫给清单的铁杆了，满足千万聚集了建立起过不谈。迷茫了明托年万级月了，团了万级那边能做民众和电梯起过。
0: 让业基础人路给满足你，迷茫给早晚开边送给区别，去加起沃谈，去团了内部谈，去过区别满足心。冷路给规矩给，今年迷茫了万级谈，让我俺来加起心，俺来吃上一把人给人女的谈，几个不就用谈，几座就用那了，迷茫永久都退休去把人给人。
1: 年年，各级七十岁之外，立志女丁切脱贫，阶段给储备适当的职位谈，米利给职位，出路给职位，人职给职位，以及给南给本地职位及偏远东突破谈。米利恐怖指数七十多年，人家团结给七十岁拿不恰巴切脱不行，所以呢，多不少极端的团结逐突贫。
0: 基础团结女秀金砖团偏见用的工地女丁东突破团，听日见到俱乐部组织的恰恰卡了工地东突破，迷茫的作为表彩团就在军前面的讨论着玩的工地东突破时，西南各级让赞让大送军女丁切突破前，各级给党员团电价团偏见界给开边送给起秀切了东突破团，中国迷茫团中华米利给第一送给切突破时。
1: 天安安做了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岁的阶层团，开具国军的准备前提，米利给七十岁边缘团结用了，中国陆军的储备立竿不举，顶住他南北越向下一步行。
0: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新潮来提了进来呢，官地牛不通他。新潮来批给给来只木真田对吧？新潮来给绝对听见牛不切了动画。恰有年创新台阶老官地动画让的结巴。边角堂制作比赛托的批给给主动点头动画界结余。东北给城西领院拍了，第六体育党部年松边拍了，边疆给团来党部人党拍嘛，高二同学了，加到松区苏湖堂，接我几堂三月松新八地，第三来加在主席堂城雄谷拍了年，沿用给拍在了加接城主席堂参俺一套一不堂，新着团在来年来里去，团在人党同步了，我们把钱呢高二同学了出去一个堂，接我俺身体，第三来加在主席堂城雄啊。拍了有吧？从此起，中民民人抢用国际教育拥抱国了，吃鸡蛋松动阿姐，喜剧喜剧新的，第三列人家是解堂，征求你拍呢，拍在你用给俺你把了立于把事业。现在了点年，国秀年片，从这呢有了多少头吧？牛罗县人平均给陈锡乐、孟云东秀接入当年，这就忙得东为家具别的。秋里腊月扩展堂谢东在切切的忙得当月。第六平均给秋少其中给可是孟云这边举行连锁堂推过长度当位，秋少谢光所道别新筹别呼声，我在特别切入今年，找来给我们举行俺罗会切入今月。就在唐伯年送别拍了拍拍堂农路谢东在国长池也到西区西顿堂也到阿姐新不地就从里也在西区西街堂成群处拍了堂下堂空啊我们去给屯部顿池西区西街堂端东积极新地就从里也在尼斯大松堂成群西拍了鱼不是主力屯部阿罗会点头动起平均给唐贵都九百四十亩池鸡堂也到你家家的接不堂主力堂别个墓里屯部西军前辈托了东回家具别行我们把钱呢丢了主力叠军墓池你家过去过去新年主力屯部给陆局给十多十八拉里行丢了一百十咸阳推水堂不年送别拍了平均给我在屯部讲顿池家具堂电动出去新年每次出下次空送给都会台湾电动亲一百十年这起来给制定了电影贵秀批我的解法年这起来给制定了电影新松了偏当心新出来听来经给年这起来的新出来你用给各自起步一名问你新出来他帕尔塔尼学他新着马座他这我所批所求于新着马座不把求求用我的规矩起步你年这起来几段给所从起来的名着为我为起步的赢了师兄给你这开来批解动画你家表示区别同名公路样式你个准备你这开来了点击切别你这体位切入轻松第六套西边的平均新的新的批解参与公司区别配软件就准备昨天你这开来送你个批昨天你这开来了点击切别的点公司经过我张红林去你这去了连接实际填把错去公司天年平均给细菌气味光个统计给起来唐不提因为我年女气堂女气春穷苦有松中苦就接没再度接地屯来扩展视频年终期的对于第零归途三下屯积堂今天旅屯积新来屯在给同名连女今天地主加工屯积节送至他们所前年屯来扩展七路年点当月新州屯积堂年日些朝七十多朝新月片年这起来的你新出边那车的冲着对吧当新州屯在扩展建林切片得就是改进许多就是新月不是
공세 켈레타 냠레카 신두지 송지키 지다지에 대해 토게 총당 취숨다 냠데

0: 中族人修，别家所在南学就是规制界别，从此日落到了伯伯国区，你修言穷于不实。第六篇就说，新列团练经济一个级，昨年年底起来送忙的送单，新列团练经济重新人别，昨年年底起来就住部队里地堂登记前排，将用去重新人不严格，新出来团练经济年底起来，一旦解决决定，新于不实。 四句给若叫了修行话，年纪起来讲，恰恰给项目调的，皮给给那不上不团圆。团练你不当松不，这对节的团练你们这了滚地当花。你要落些人，平常给团练当不忙些节为团练扩展的团练你不当松不弄些些年。团练松不，你们这了滚地当我当团练当不当你不松不节，你们这皮给教书当花。
1: 团练控制军械没把农村界接连，制度点被重新捋了，第二年创设特别多的，都比农村团班节约。得到集体前的理解，团练给去做堂，新列团练林，新列团练充电得进去了，最后这边两个工地点的当学。第六中央农村年，蒙古国东角集团接我西塘三亚岸当地，一个级前的理解团练去做集堂，第二级新列团练林级。 新列团练充电得进阿姐，啥东西准约？明儿平常说一个级前的理解团练去做当，第二新列团练林，新列团练充电得进说，全戏剧协同准不当。团练两只皮给给，那么着急的呢，新出来给组织团练了，却不如不是。表上就像等于当师兄给，就那么一当的去鼓励他，团练皮给鼓励组兄给，是不是组织我？
0: 沙头前天新庄团练启动初中级昆明三百卡级，平常级解决点评新出来团练批给麻辣，偷得盘松多，女婿有个准不当，昨年六子了没吧？来个几头沙头级节的团练你不当松吧？这头级别新来给孙秀三百批我钱呢，新出来给表在堂，凭着汽油呢，拖着主角了，滚的牛年汤雨季，表上就像新来重新听团练主厨长司令出面，是不是？
1: 主力给天价给零点不起八年，新出来天热经济几度比别把位把他，天天集团创始组织级别，三年特别拉零盘，平常给新出来给团队扩展军舰没把农村当，人堂扩展三米级班托的，扩展三米级班三点级了工地当天，对我当唱片创始他的给冷不吹些，火大级别，创始他的给团队拖动他，新出来给比赛托的批给给闺女。
0: 肉都骗我他，那不啥不当，都不去吃素，皮给出行又不是。三个零件，天地里生学生们大家注意，天气学点家伙。
2: 局长，
3: 地基给什么？
2: 陈述，
3: 西屯去找啊。
4: 他的两个年三五岁的呢，中央密码关键农村内控，别个车辆皮规矩他铁路里才是。
5: 三六南村，听见公安三，俺来前左军书记别转移。
4: 俺来前左军书记电话一。
5: 敌人去中央农村延庆，几口内控，别个车辆皮规矩他铁路级别里在哪里呀？别就密码别转看看。 中国铁路、别准看面、别准识别、盲区铁路器物质里这里，看见南北国旗、团结卡级木头小。

0: 你吧，泡面我包呀，最喜欢。送吧，泡面我包呀，就这么烫。趁今趁水起，规矩拆进锅的起间隙，趁新起，点别烫，给我弄出油吧。团建团建女生啊吧，泡面里面的泡面看个大，泡面我包也能等新起别，腿个哪里呀？当晚里啊，运动穷不赢呢。泡面看个女不穿吧呀，手机也能没提不及时。团建团建女生住。 泡沫冬米提，泡沫二单位康巴总比呢，马总空气，陆顿气推广哪里呀？泡沫里面呀，大家懂个心。泡沫里面呀，拆进这种窝里呀，鸟为开往有些时，但一年康巴，给团几万人的大部，鸟王接班，泡沫冬米提呢康巴，年前里呀总比呢，提空数全民多。泡沫冬米提，大家懂为，文件准备起里呀。 泡沫里面的，你也能专业哪里呀？面对三包呀，没得米呢。泡沫里面，女王帮把也几个些事，团结团结你说团吧。泡沫冬米的呢，泡沫看把合作前面呀，俺就前年合作人呢，前途就不一呢。合作嘛，这空气，你爱哪里呀？泡沫里面呀，大家懂个些事。泡沫里面合作里呀，没少为呢。
1: 女王帮把这个些事，团结家的女婿咋办吧？泡沫冬米，泡沫里面的呀，大家了马当王，伢呢？泡沫里面，我们前年女王嘴巴了，关键随便你注意先打准备赢呢。泡沫里面，泡沫冬米了呀，饮食跟着苦苦别人团团吃。伊那呀，泡沫冬米汤，蓬松别下边，看把女装给看看女不了呀，手机没得不赢。团结团结，女婿走过吧。泡沫里面的呀，可是吃的不甜味，团结忘给。
2: 旁边我不恰些上用作吃菌虫的汤，免了多送一呢。旁边里面朋友的脚光棉呢，朋友记住密切别人团团吃。旁边我不恰些上用作吃菌虫的汤，免了多送一斤斤呢。看见没有这么多白银呢？旁边里面看见确定切着。团结团结，送去吧。他到旁头旁边推个过了确定下面旁边呢，确定生意没了，写着明天团结我们就区别单别。
0: 浙江俄罗斯电给前面都不一呢，头眼面给碰了几块，他那给头看中的呢，看见确定切着，伊那呀头个康会给空的呢，跑了不呀，大家了痛快。团结团结，送去手机，泡面我不一呢，泡面伊那里面定价三，乱看的他俩恁个水平呢，泡面里面看个下边够了呀，泡面我不提，半个菜里面把三包的咸鱼干。 泡沫里面的，俺是推康肉里呀，看见伊那确定伊那切球。团结团结，送去送你吧。泡沫里面的，康巴泡沫也浪费，推干哪里呀？希望，伢那没些空，可把他娘土，对面也娘土，捏更亲密。听俺泡面看见的，康巴的泡沫浪球。团结团结，送去送送吧。泡面推干浪费呢，泡沫里面的。
3: 泡面我不也能切出切过些些，切出切别泡面我不提，确定打上。泡面我不用我打，规矩切几几，那不谈团购些些。
0: 团结团结，送去熟悉。泡面团干浪费呢，泡面里面的没团结，泡面我不也能规矩切不谈。泡面多米的呢，三餐明着碗没团米呢，听俺泡面看家呀，没团，女不有些些。
2: 大一年泡面团干的，团圆米煎一米食。泡面团干浪费呢，看别泡面里面呀，拆根吃葱花的呀，泡面呢另外有些食。下面听见的木头的呢，木头泡面看见过了些三罗呢。第二，团结团结，送去送我吧。木头泡面看见你泡面冬米泡面里面，咱们这前边聪明汤泡面我不嫌松的，聪明来泡面我不牛的。 泡面里面的呀，团结切的规矩切的就把汤泡面里面朋友记住切别过的看见人，团结团结送去收住吧。我对泡面看见南通里呀，几当队呢泡面我被名堂唱过了，这些辣子情侣，你们是记得泡面团干朋友煮粥汤的记住团干汤这当女的泡面团干龙边泡面我被王公说给团结一百银。
1: 我对泡面看见一多年呢，就苦个。团结团结，送去送顿吧。多大个泡面我到处切别，特别下别。我对泡面看见了人呢。

董伯爷呢下个国拉钱币定了苏圈个人怕虎他呢才苏个娘个我们嘎来做呢年内活年内大大你落座里听人不喜人擦鸡苏圈个人蒙不及嘎来嘎来不用子人等你下一个村呢

0: 罗扎尼都牛拉桶罗扎给这浪的当抓了这个罗穷了容给罗索动没黑拉索进门的黑的这个年龙的动擦了谁这个呢没有没把桶龙后没把卡后没把接的罗扎给罗索了南后东的日子黑熊的从蚂蚁真扎连队个马戏子日容罗撒了抓面革命啊烈子日 电特年周末卡的个工就从口了电呢我去个工厂给电出去就上给连着给呢现了一路一点都暖冬吐了容易跟中介打吧抓了现一个得子切话送了村里给这种特别个阿克下个给真扎的送了年呢嘎子鞋子人从蚂蚁只用几个电和鞋个的 下个我了见你的等你下个查某个我电子鞋个等查的鞋带领我村的那人长年我妈真正爱啥跌不及通度下个公鸡一呢有啊送鞋挪啊脚出八的切八公东八杀一呢啰嗦了马电特别进行鞋等你向里呢那个来个几个人啊落半天一呢休送的入嘴鞋子人
1: 等你从马给马正鸡头给你下个产品个鞋子在这里下个产品个门特你等着鞋子里俺呢陈爸一来罗扎给工人节一恰动人的老大鞋门了店里三点动给马下仆人呢都去比个最先见动鞋店正比个婆娘经营来罗扎给枪筒筒给你了眼可给你给给了肉鸡
0: 周末呢，卡电话筒，俺家把锁送给年米农的年米瑞斯多嘞。罗家小农的送送多，罗米个带忙把大大，罗做东给给工地看正送送多，正月做生工人呢，三宝女茶几，女把见了容的多，罗比见了个叫，老上见了家后的当门的黑肉。
1: 吃完的青葱烧碎的千里农的昨天的年马苏特药青葱烧碎了就俺也把鸡看大的给给那的小脚尖就多一个家老的给个先看黑夜没动大荣落去了年定黑门了黑夜要没鸡这个容易自己感动抓不赢大年把不给拿了三八岁的都给女把摊吧娘就黑肉
0: 家的给给呢俺来用落水的下话了半步没黑把洞俺没看看野菜俺去个去探究个他黑的过去日送洞记录茶马茶都收集黑你野菜撒着黑球子黑子人从马给落把笔打了我弄了古镇黑茶几蓉蓉给从马的不送子人
1: 我呀，南充直播车，等你带领去，罗家一年快就下出一笔个种地，黑俺不差了人。我呀带领个种地，最先认领的，带领的俺去带领个进去一笔个对菜店，东山门个，带领的带领俺去个两千的，黑了就懂的，两千的用的那东窗花金，等你们特呢，南充直播车的，再度出一笔个，黑了的年年，两千的用的那窗花的人。

我是他们卡对伊那乡各族四通通青藏强区提醒家靠东角电话通妈妈联系西北这是门对交警钥匙乡里呢天津的每个年龄德继续拉萨西北两年不许普及银班那么最安心退了两个三门的事情

这种人买些人呢，钱能为个娘得两年么？扛妈妈些推上学，现在用对策金王去，他得了普通的名头。另外，钱能被两得三分热心年年，让给那么分钱做的娘的爹爹，对策贴了，记者耐心，家心不忍痛，看到也不忍心，要么呢，失落了，赚钱的钱呢，是不就是？这单子上是银。

0: 아무선 게르게 갈라체 절에 남아지고 랭글리지 데마제 뭐 보면 오시에 글리지야 데디 다제 메슈겐 페카 다세지게 델 내리지 올레 제야 제게 남아린지 쇼데레 선로 진짜 지동도세요 오 게포 리가송게 보면 데이나 냐네 트레모 트라모 징게 젤레 라지 헤니야 제가 아마 데르 로 냐리제 아 콘존네 존조와 차진 오존이제 어범어 케시리아 디마 체니 니딘다지 셰거나 친초 니히데 헌제 바데 죄인 좀 말어도 죄게 네 진짜지 된도스요
1: 아키 콘초레 존조바도 체닌도 요지데 녜히야 이나요 부모텔가 네치 주요레 말이
0: 차주메나 제시안이 말이 갈라신 지우나 론돌이 말어도 지리케 뉴지 덴소세지 보모텔 지데도 진촌의 오보 베메 겐촌키 시파 도메인 게메 토키 리지 저게 데 나마지 로가나 코포치 저저 마도 지요리지
1: 리티 보모테이나 히카즈노리메체 Lé yu wá yu, dù ngén zhóng mì, ngén yu nóng áo zhóng mì tóng dà.
0: Hèh, jì tén nóng áo sè jù tén, lò chún kì gà chà jì dà rè. Dòng kì xì bò zhàng yá jù mà tó, bò mò tè lè chè chè jìng yu rè. Tà gong tà mò ngén zhóng kè nà mà lè jù, ngà tè nè lò mà nhò, jù kè á mà wò lò nhò jù mà rè.
1: Ok, ngén yin chì mè nì mò nà mà lè gò kì sè sè mì yà. Riti...
0: Tene chiriya? Che gyepo riga tsongke... Nye tele loma nyongde chiri?
1: Dentsu li... Pache tiki yue tsai sangke.
0: Oh! Ta deri... Nye nye che ne che le diko le... Zaza si gili ri ze golo jenra chi xie. Ta posan de tso nongwa tenpo... Nye gyepi ki ka le menye... Ya ta jing na yin. Den zhan ji ten le, ma da ju jing ma re. Nga zui zhong de nong le, pa sun yin me hien kien ke, si ru ju xia jing ge. Ta na, den zuo mu ri wo, a pa sun yin me hien kien ke, si ru jing ma re do.
1: Wen zhong, den de.
0: Tan de ya jie ma jie xie ma du, jua pa lo ta ji che. Oh, Ria. Chue tu jun zong ka le. Nian po jun yin se le ma nan dan dan chong chong xin du le. Dan nga xie wo chue le kian lin chi xie. Riga chong do nye du ji tan to de le long zha nyo na. Chi za song ni le zong ka nian kong ba ji nyo. Qin yi sa ba ji zhong cho.
1: Aba, chue ki din ba se yi.
0: Lin yi. Po ra ci to. Pawa jito. Nyan chika gyeha le rongka po le zung hiasi rido.
2: Chere, dere nye pa gajla chiti da. Cho paba nye ka ga gage pe kecha chisi shesi yo.
0: Ho, gawe pe tendo le ye. Ko le nama linji tendi tene. Nye nye ke to jese de le. Ko lo nyote. Da ko ke lo ta chue su zhen zha ji zhe.
2: Ah, dian na yao si. Ya ya ya, tan qian lan zhu. Nye de ri xia zi yo.
0: Oh, ya ya ya, dan zhu.
2: Dan zhu, dan zhu.
0: Oh ya.
3: Dian zu yi, ngor dung gori ji tam xiang, da la yun ni, rir ki ji lam chen xing jie de. Reng qing ji zheng yung wi zhuk che de, za qi yu sa xing de dian ni zhu xing yun. Mu lu la mung du ge wo gu nyang xiang ku de zhong qi wa xi jun yu na yang zhong zhe de duo neng xi xi ze po wa xi ren bu yu bi nga le zhen ni a dan gu zhi den gu yu bi zhen ma xi yang ba yan la sheng te bi bu jian de ka bu de lam chen gong ru lu ji long ba ni a reng de ji bi yan zhong ba za me ni ji che ta xi xiu ni ce li yong wa deng cha xiong
4: ya dim zu tie ge de dar mu ra far mi ni
5: Olepo, tarong rifar kum mafshung ta, che zamo niga kanjo goni. 哦，俺做日报台呢，退休了，张正西上我这呀。
4: 哦哦哦，看了这么多记录的过呢，俺不过是过，人家好多干这些。
2: 呀呀呀，不着吧。
3: 连初多么的为娘等级，对的人冷淡级，但那这个个呢，若不可你等着年等了我送。晓得，咱们年纪连初家不是那点呢，单的。
5: 看给了个那俺两不，当我吃了萝卜了，大脚也没修，哈哈，瞧我妈点出来好几个多。
4: 哎呦，这伙的黑黑鼓鼓啥忙个？他不得吃那些鸭子米呢？我妈干的呀。啊，瞧这看青菜了么？肉子来一呀。他伙的当上么？俺在这没到个。
5: 啊，你给唱的不么？哥哥妈给吃弄了，舅舅妈妈在这瞧过。咱咱些嘛多，点出可把那个西班牙阿爸吃了这几罗。
4: 哎，就看得到，多么你想念的嘛罗！你是点出什么子给操的这个哟？哦，瑞呀，木可不喜欢的阿爸谁呢？
5: 谁俺吃些？就让给啊西莫亚莫点出来吃什么？
4: 点出吃这个这里，点完的那呢，出来就周末的去买些你什么子干的呢？
5: 啊，用俺的周末去买你来的。穷活嘛了，哦，电车不磨也磨一的，哦，电车也拉一的，等着从多少些的，哈哈，当年初，就是不磨得给过来就送的，不磨给去了，哦，倒霉不过几天呢，不给得给去了，哎，太人不上劲。
4: 呀呀呀呀，大巧哥，出来问妹子什么？莫是这个雷横的娘家子嘛些那了，当我忙啊忙啊这些的，呀，当就就就就，
5: 哼，你叫过多久了？不磨几呢，柔柔是这个路不大不要么叫过来。
4: 呀呀呀！等坐坐坐，你坐坐看得些那么多。
5: 哼，我坐看得些那么多。我电车给西巴给阿帕斯一下过，但我坐没些。
3: 电么坐巴在大年纪，电车等这里边，他坐的次数的电没得得些紧，人人在那空中里浪响，车大有的人静静的侧面个小车就送。老母几个国际的亚克人工，你们查的惹得起。电车乘客热情接你这么多，坐冷咖喱，得了噜噜硬呢，咱这里咋想？那里呢，草原马祖巴拉，奔腾的伢儿呢待遇。等他的车全部停站的，电车有阿米江，老板用把托比等的几年草原我巴当。那一边窗外正月，今年路线里过那边草木丛丛的。本个节把等等国内的些奖把它定定，但是的你当啊，他没认为你是，你说全部是党员，该不得点出全能你，用外是跟党七八更七用你，地道的大呢，你没得干过账。
6: 阿妈，既然你们找个去乌木齐的爷来去嘛送的，你们就该感谢贵呀。
7: 呀，马路，大桥人家的马叔。俺的路路要你看，刚来的没得个，这个当我瞧着忙是也没得个。他穿的个破里磨里，长满我的瞧几公过龙要那里，但我们的娘里姐呢？
6: 阿妈子呀，他先吃一锅的嘛哩，我妈瞧几把个，俺弟妹和女婿一送的嘛哩呢。
7: 呀，但我你个吃饭就，吃饭就呀，小几路。阿姨给我们吃满着过，但我却我买了的，就光个有几里啊？
8: 嗯，嗯，俺妈，俺妈妈，俺你，俺你。
3: 点出阿妈家里前脚刚开冷的草木棒呢，吃不拉松。点出闷得的，吃完你们干些别的干点。在人里，很多漫步间接很苦的穷娃子，他给人亲戚学识用上把东西，那个穷娃才来想讲，立即穷过这种现象，怕他很苦简单的生活上，很苦的扎亲戚他给你的礼物打扮呢，那么积极，我心里才来不想。
6: 二哥他俺家那么记得，爹让叫用空子要当他呢。
9: 哦，干嘛的？俺这个阿爸阿妈年纪大一点个，亲妈我年纪大一点个，人个。
6: 哎，阿冷库的三娃子个女婿呢？
9: 对，俺看你三八几女婿。对，
6: 都吃着嘞。
3: 他母亲。

三克兰吉和坎森啊，前几天的日中央龙城年城嘛，这巧离空，我可不承认这个。初中第初级别临场的三本，阿个是不是？俺一拿同的临场这个专车把当年准班正做实验嘛。而这三克兰吉，第二个初中第初级别临场能，而我拿习近平的，而且是不中头个人文化级别，回头级不。

我们平能够做不久，我和你这人就应当能使儿童懂，没这个劲儿来不进会，俺是吃的可是给西巴的，三季这个年头的不值钱了。总应的是，习近平给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做客了，也趁这个能为刮目之外内地人了。

0: 这路你通知是里的我为切的命我你这么着啊是为公平主持的说你这本大意读起这怕受了的你疼痛痛但是西巴西亚里我出场名我你这本大清仓几个没用西比大话送你德人年纪等几个什么几个都西巴用心这么特别羡慕这样没把等羡慕特别感恩这样没我你这么着啊是为公平主义 这可你我担风一把灯该是这么更容个年事不特你我你这么着话了卢木这车的米有龙兄母亲这期怕受呢等得公盆主话的一把呢卢记这么多没有去那边的是为公盆主者呢我你这本地疼梦个二零一个一把灯我你个人地里盘这么用个有 而且我跟你今天说是为公平主义人跟着不懂一些手动司机今天都懂没事吧等我你白天年龄等你盘年轻用劲跟着不懂为你多么着比写他们都没事吧本大台湾不是腾着不写的腾不脱白头写比了三等说什么念没事吧台湾马上怎么着卡车我年纪更够写比路动今儿没事吧记忆们台湾这做冷却用劲等 换就是公平用这本大台湾币冷静的地球机出不了肉头这本机了我你这本这是为公平主这本的另外人了干脆七万新币我你这本大意盘成一切写给这本有本地我来一切有呢
1: 干他们不特就些比，他偏你是不？我亲白从鸡汤这么整你，我你这不这从李日克等啊，让这克个慢慢盘成这都是一家七十等你。啊，但是这个等的该吃些不是等，先么几个来到底摆不着些呢？啊，今天没不着几轮机器等，先么几碗特几年的东西，我你这不这是为公平主本，等那么钱不有比，没特的，从这不也从些一百里。
0: 干啥钱不一说用你，啊，今儿就是不等。我估计不家就不懂话的。我你这不完全年龄些不是，我是钱不等，他现在从不争这里。换就是年轻用话的，我你你怕年轻用劲儿，盘土有弊。那儿那么严重，我儿子们就没一把的。我去台湾没梦着等，前不得，在这没梦个金库啊，你一多当十等，啊，因此嘛，担心你怕起皮，写他不接的。
1: 年轻没错啦，大穷皮的。俺二里门外，他问门门啦，我你这换就是白日等，年里这能你勤奋头等几只一门。我你这转的路穷难，这不扯的。我你这这位马红吧，就有。他们黑门怎么多把等，他们黑门怎么就你？空出中门门怎么等，白日门怎么写等几个把等？ 我你这文这娃是为公平主义，怕说念是用的几把。中华美这今儿得来不及用于怕说念是用的几把几几套呢？马红本儿，我你这文这文等他们接这等。中华美这几今儿得来不及，我今儿下级，俺这不看他不是写的。亲民等的，中国几个能说金穷写的，台湾人怎么的看成俺们这了，没他们五口写把等。 台湾这位李政和门大等他们的，楼下单不一，我你这文这娃是为公平主义，这可你我送穷写把等，中华门这个这用勤奋嘛，金钱买本，七十东边六万有。这三个年纪，学你们头的南京的，习近平也是中国个人话写的，回头几不等别人个准备，冷着年龄写的，他们托公平用话写给西巴的，南京这文年龄的不值一门。
0: 尊敬的呢，习近平给不是这届北京过程的呢，这怎么谈安排的个，主动松懈的嘛。这路你通知省的，但是没参与的呢。基本一比总统走马灯，总统罗三福，总统普京，总是成个。 前头嘛难把灯，可是不难把错。路啊，你这个意思，是因我将村杰克的蓝棕熊回来，还将我搞不凶。阿飞的卡路米没梦着，现在可不等，空气也不是杰克几年来了，而且就是黑头洗白的，俺俩村能什么热熊？ 但是你总统祖马等阿菲尔卡路米斯兄弟腾地特成了高者是策能会儿阿娘特把你特接起是这一门中国那位单会了阿卢卡他们那阿这等阿将气球经特阿们正西斯罗阿德阿错能前是一节课阿阿尼云那英阿这个地这万子这等他们都公派用为阿来请节孟本关就是些气温念等尊巴等阿节信着我忙促见等这会儿跟他不懂巴等灭这个职位是地等公派级下这个烂那美本人跟他不懂气温念等尊巴地是地等公派文念力年纪记者立拉州这地呢我出他们的前等等干吃一门我去卢萨丹布依接起正用正的松穷等咱能够设定单能松穷协议大地咱能地怎么单能行吗这古拉是别人什么单兵集合等咱从咱们忙不用什么有而不是接客怎么设定了嘎上七瓦等设定了金正协议一门咱们的人是的因他们用会儿洗的咱们的国家可不成本人是的咱们的这座块有几个用会儿下这个灯啊这可不成本门门那里都立足用会儿下这个灯那起他们的另外一门啊这些你曾经都在的胸中那起托他玩心的是为公派灯年里年开金钟洗的是的给把力啊我车没给把灯年里写把力卡的没冷本儿阿中阿杰克吉勤碰端的鞋把灯熊聪阿杰克人比冷腾着多克拉英大头鞋给阿杰杰你腾兰尖多着的熊中阿切头套纹森的扎你忙走灯跟的年纪用着金钟皮的阿杰克粗粗衣这粗鸡蓝灯灯光拍的街着了么扔灯但别扔起了三角灯黑会计那么张生了三角洗的而且可不可其穷等这个心等而我洗了马蹄本从马街这些错击扎念之文这恰应把等而且可不及格下话呢而且可不及格没梦及而得不写给把等而且其图格端等呢而且可不可格追梦洗你特效写给古兰是比虚雄马路兰今儿多这点凶中我才天气很特等而因此不但比你半段分了而且接这个的满儿也正用等冷腾级手撕公判如今儿跟得不等地咱能够设地等单能够切等蓝乐金跟冷端出现给我去古拉舍比公判之文而这个地这万子不是跟得不合金等而且可不可他们得儿用不是跟得不动地行动更不及给那个层没正式的玩的人换就是古拉舍不见公判当时的如意跌着不及掐进步而不是接口起公派的而让你是比顿马硬的你不是的而让你把接口公派的动画等地层而接口可他们都公派用为何派的动地我起环球公派的等蒙出乐趣和透析的而让你这下完乐不然的别同你咱能够环球来派的什么怎么看能写的我起接口可给这口环球司机腾就下这跟他不等而接起我路我起马乐这句牛从等马上就把人工建等到地建等就是跟他们动了一生古来是比环球人而为合照不一公派的合情主就是跟他们动一我在他们头而且是公派的鸡追着么单独些比能贴息等灭这个鸡松就是比团什么你合等你比团控维修更乐念着把接触者卢木动个公派的蒙动了这个粗相味鸡公派的鸡是无穷的动画古拉这比公派地位多年用户人跟得不及协议第一个特殊节就是李顿比公派等而是这个节目而如烈节目记者而如定这位是轮着西班的德而不是这节课及公派的蒙顿英文马斯文而不是这节课及阿菲尔的节节课课等年天协议卡说给钱行政英文我在如定这位当地而不是这节课课念这位单色皮的换就是牛葱等我不知蒙姐这控制什么每年中文节的敲控制年里来跟得不合情的等图而这些建筑从那前部等王者蒙为一块这个前部甘肃夸圣级黑州前部而这个你百里前部节制而没有说是你等休息给我在阿菲尔的给盆弄前部算罢等而这些等级的层就是动画而昨天节目关键的几来算比他们他们图家就是的阿菲尔的给环球人咱能环球人这个七三四十八皮个脚本跟他不同意
1: 我们的人就不是 阿荣多阿荣普拉达玛吉拉，不是这节课级年底学习基础东门用当机，阿且没特别节课阿比，其次不特潘子马罗这也懂懂，门门玩儿正赞他们来喝弄懂，阿杰是兄弟级，年用包里来喝阿家的，如里讲等恰成见，中气儿等中得不见，乡里等等着不见记着，怕不成了他们托跟他不懂，公派级去年不拉等错了吧。 公派级大瓦斯尔巴结巴，公派级干那是瓦结些个，没头年这节错等，阿杰可不你喝错吧？阿杰喜欢就是我这这个事所知，而中心能够谈就等，而中得了喝阿杰米，他们个亲朋松松些个，我才杰可不可切是不他知，人怎么心疼的下脚你是杰尼，而不是这杰可不杰是不让我空等，是我松脚王做所知，立着跟得不可特等。 巧控哥哥端着一担笔年龄九十的动画，年龄就换角等，这座机啊，蒙着单本动画机的，而不是这节课机能学习，公婆不懂话等，是学习年龄些比，而能你们从不懂的，不是这节课子你路啊里送的比，大同公婆如果准备的用，我才单单得能，而让你们这下话一不二这把等。 不是这节课节，若定着我公婆的一部动画，而不是这节课节，年龄就难受一部自拔的学习。我才让你们节公婆着冷了，啊，等错等，而不是这节课节年龄了，啊，等错单步学习。年卡更用容易，没这把等，我先更用容易，我没团把心呐。我才啥时候也节公婆用你啊的。 而这三克兰基，同地老总地初级比林村市村，林村地专车把当年转班正坐着等，专程赶客路啊都特严。而这三克兰基，兄弟们头等，让这里控制了林村马县得了三个农。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 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头不中出人，等就立不下了。
4: 头中愁，眼就用不下。
3: 头不中低处。

三克兰吉个看什么？前几天的中央龙城年城嘛，这差不离空。我给我承认这个，头中地草级别林场的三本，阿嘎是不是？俺那腾的林场这个，虽然就把当年转班正做生意嘛，阿这三克兰吉，地上个头中地草级别林场等，习近平给。啊，这是不中头个人文化水平，回头见不你别能够做朋友。啊，你为事儿平和个，他说习近平对一部这个西巴的，看起这么年龄的不就行了？尊敬的呢，习近平给中央他说习近平对从地团能源，从小级差异很严了。

这路你通就我俺列当阿为蔡教训念，俺有事儿别慌个。他说我这个劲儿里都没一个抱着本儿，你本儿的全你们怎么办等？咋这么紧张？写头了等到进写笔记了，去扫会儿话呢？等个我这边紧张写一把的音，他说我这个劲儿呢，等给我这边写笔，他说我这个劲儿音。 他说：“我这个劲儿里头呢，老头儿些比，是不起动；狗叫些比，太过匆忙。等个我吃过你等，是想过你进城些把等，啥他们的动物儿，盘头有把些硬给。得等小城市，是不如一把些呢。他说：我这个劲儿太不济，等个我吃呢，做七十斤我吃的，七十斤啥东等，七十斤卡数，小时候等是姐那吃不起太不济，我吃也不行，穿出所有呢。” 等我用过车引把的，阿爹去跟过车门把等，他们过车引把的，没个进过车门。等跟过车路他们家门，我进从些给毛巾，过这么点弄的，阿那他们开盘了，四根灯，松松灯，大头鸡些不给把灯，灯些门拿来三尺灯，赶紧塞入些给，等等阿才等跟赶车一了。 等于他说这个劲儿难过出些特别，恰巧给钱是个正银嘛，啊，你有事儿别胡说。他说这个劲儿里头一个不二这个钱，你不知道，今他妈让什么等，那么让什么玩儿去？你这话他就应得把些给。他说这个劲儿呢，今他妈让什么等，那么让什么接，人他们恰巧是个银。

多年我年轻时去托你些那，他不是我几个里头的一个部这个幺妹呢？卓婆蒙婆这个幺妹等，才是弄幺妹等，而对开门进来大姨爸些，蒙婆幺妹呢，正给那团人爸等，才是弄幺妹等，而对开门呢，这边几个那团人们，当回来，昆比亚站呢几个将忙，藤皮中呢阿家英勇，西斯罗瓦的。 桌布这边吃不起的很，桌布这怎么了？地震节人话等，吃不得，俺娘他们先去比桌布怎么布这个。盯着桌布这个头给他，这话冷么念不？俺这边让给爸些，东西么那烂，真正么怎么些把等，娘他们怎么说吧？俺这边么怎么些给他，自个儿等，你家娘，从什么时候没几讲些给爸的？可才拉起了跑头，刚上的东门念把等，俺有些么念。 东西们拿等桌布这个钱，阿个金咋什么穷什么穷，阿个金咋什么急，金咋什么了，这可是给。咋顿怎么想啊？这个秤等，啊这个什么了，这送是不给很？东西们拿让这儿走，团空了怎么念本儿？这送奖励，等了东西桌布里头包起来。

可惜我没生你正是大屁车站还用个人乐意把站乐子有你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了让家当地位扎腾你却比你这可以扎腾个你这可以

你这个阿恰怕拉回去，谁租跟你们过来？妈忙不是给人个这个阿恰村子的谁的？今天你们黄姑些鬼在，他们人这等某某说就给不上这药了。我讲东一托今天就出一出的，农村农民只用谁的银本？银子的谁比谁的租客这个？这个阿恰特别讲你的怕等这个药了。给的天能给三马水机，今天你做这个把灯开光吧。今次买不是三叉八节熊呢？天能天这这个阿恰村子可以存得银呢？上届我们的这个阿恰尼尔的派出所比谁的组织本的都更特别，用这么三个月。这个这个阿恰尼尔的派出所比谁的都拉多顺能着。端村东部协调政务，协调生产的最把影响，加入个人进钱币，普及尼尔的智能生产性。这个阿恰这个的派出所了，给的地等吃了等餐的托币都九十一，谁几个这个阿恰托币顶几两的东西拉不起来？端村你吧。中国农村嘛，主要是等农村们不生的水比些些些人呢。除了们被里等个些农民的把粮食这个的，这几个吃个二家牛肉鸡排等这个，端村什么？二家等他们不是比谁这个，淮南工地等农村过的，都是农村说，农村过的的，这次屯比农民嘴比些些些人比吃个二家排了马子了，这次用土了等的吃个二家慢慢搞这些了，都是农村嘛。这个阿恰帕拉宾这等阿恰，那蒙布吉等比这个阿恰帕子你做事动阿些了，端村的不是吧？南瓜个头吧，南瓜冷最些那这个阿恰的葡萄全部没了了。俺讲南瓜头吧，干不过的，只能个只能加入个送的。南瓜个头吧，干有了更冻呢，太个阿恰冻阿等全部没事了。端村的阿爸，我这个做事不得最狠，最你可瓦得劲的，破银子拉比，冻阿特。这个阿恰尼尔的牌呢，全部用出去了。端村这个吧，我那么不个了。比那个多少等次了？阿恰几十马林装备，这个阿恰拉普特这部东个有些了。

你这个阿家顶部用路线被掏出呢，是租计划等三次村镇接报，三等级国民计划接应接的。这个阿家村镇接做呢，是别的接呢，没啥话买用不的。三等级掏进的得了，多弄些儿贵的，端村顶部，三等级国民计划，托么的顶部个开发通话等，等你火车啥话，等你下等的公安伢的啥话，他们的这等俄罗斯些的做啥玩的。在德人火车等下的破冰能脱毛的松林，就是东家三百的雪车，即使是比西江二车里拉的人雪车接到的东头阿些的，短程泥巴，即啥子村镇些吧，多地里是做的，人个客车几个车冲咱们的村镇些贵，咱们啥个只车等就这么些的，中多比村农要把钱呢，初级拖把满是了，这个二车跑了五百平头要些的，短程什么，是做那个些不得不些吧。这等着些不讲办么子不的，地能的你等妈咪落多，上面这个送这个账簿谁的手机？谁这个车跟二车你的爬拉个的，等不着你偷啊些的。什么查不起了七六比谁这个的？你这有部终身通规，这个账簿出的有比能破进这多拉偏比，从哪等自己本身做不着地坑啊？地车跟二车等不着么子了，特次用六十东头吧，三等个你等你冷呐，有部肩膀混了七八里，你等个得次了。这个都是什么些的？以前能念得嘴呢，念的什么？这个是祖国差不些贵，鸟等了多弄不下去。从可能的鸟儿，可不可没等个，就去里面个弄个。一部金巴里面别人想囤些鸟贵，而且是别人自己这个没鸟不着贵些的。我来等你今年那冷，红谷过不下去了，学东西呢？假如我到今儿他娃等，而且拖娃，那么我为谁的可等？俺们到这边家贵，可娃等我吃了，哈儿，是祖国姐姐傻逼过人贫穷些吧？一部等你说这个政府没这么点贵，谁做老板当你谁呢？但是这个二家点不着你坑，得等等点不着你头啊，谁点去了有个？

新州林街公司啊，其他呢，谈的生活作业题呢，中央龙庭银城区就不离空气，培养天朗头，估计学别，新疆养眼识别，日在里程序，我提林格里程做强学给，别不叫注意，提林格里程呢，古别那么林格做了，培养起，所有拉路线参得起，当然会抢先说路线你不合计，估计学别，那么林格做，头头两岸新疆人叫了格数学。 来人，国中木塔南木林格村三个村呀，给路线点呢，其他他忙着呢，中木塔，所有拉路线村的给单位，三个抢先的是，先得去这个南端土堆呢，停车时下，小镇下了马车，路边路了马车，提人修车过么，家堂我也给看上，看伊有哪片片，看有突然搞的钱，看那片片么什么，点把钱着南塘时下。

作为龙井新八零届考生，他的那不次新古所谓的先定义，主要龙井年轻时间内空，后盖龙井托古地区别总理个成立成绩，而且总计堂年均收看参九亿。今年我听见了呀，等在龙州两年天南边，还有给两个西边六总体年均收益，还有给两个等在龙州。年底大个人，俺你我有给你的对龙的待遇。六中给配合时，几乎强强都足够强为。今天杨科新开站的压力，突袭各都给我出旁边都随便转点新不能通的。大给朋友前往，提来朋友给端个菜用。阿别些别等久了呀，拖都没不到。朋友给录制了，暂时卡了鱼。朋友你南门部独独铺进，沙通木点都顶别鱼龙严格我提议。那天呢，让我他不心给学送了点点，那是你给盘拿，他敢是学在我们桥上。阿妹吃水么了呀？真够买不起。朋友给做完全部的，南伢也吐米。朋友你抢在米送的，热干当给真不提意了。朋友你学给做水的，清清楚为心淡然，真不冷落要为怕热难。日日长期区别，年天难，年朋友心急，年没体育。今天革命是到老外的困境，西为龙部年面都当为端酒泥，年都他着那级别突击是几了米。他路朋友里啊努力穷干，提案玉米突袭别不切不来穷为，这不是艰难，让你俩点别冲这些。各都给我就集中修讲，赚点钱吧，几不每天，天天控制空气入别心里啊，这一内容。天哪，刚爱开设计，人如你，听我妈控制电源样。几个边缘，看那么个水浪，压个草啊，看那么个牛，端个直播，看那么个短信，滚个长啊，看那么个线。几个美女，几双独双颜色样。印度球，看到开个动力，下面个中大戏南亚团。十多年端个看到这个内容，朋友个端个年看到那错对白突击吸引。新当面，马西立即见过绿里亚路线，新思维动力干了马丹个球。前面路的偏切，马不让当温馨，我将手背端里亚阿连米把让给看到俺心松。中日警卫将灭，可有偏切三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动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票价里程先对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境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节用

0: ཁྱི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中处团结起，陆中处也更勇气，陆中突出，陆中突出。
3: 生理结构看不上，谈到人家呢，三个错别了，真的呢，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理工，培根农村去，老不讲，天主级别了，真的行。俺那天地了，真总之谈年终学看，密码加注音。
4: 天热了，那可别没体育呢。习近平给推了不撒币，中国开学点被集中人给关闭，老不讲集团西不来。天热不景，给变成了马兰做准七个月西不的小个人。
5: 几个多钱吃过呢？变成了马兰，二百多多钱一个。
4: 天热不景，给变成了马兰做准七不呢？
5: 陆军习近平给首先拿为党中央去，党的一个别恰恰给借用了西北滩，陆家人给白头民兵了民心，中国开军队被集中人陆退了三百里边，浪着三百滩锻炼锻炼，特别给规矩滩规矩开进先生，退了兵给变成了马兰组军七百开进人心滩，各自去为人心了文字什么滩。
4: 听了不见给变成了马兰组军七百米油汤，昨天村里的团把它写到起的，让几个变成了偏见了，接到三分八的瓦汤，给人三百的捏巴的滚的东滚。听了不见给变成了马兰尼，几撮变成了七位卢子卡汤，烹饪卡，吃不惯卡几个偏军把它给折瓦汤，南内给折瓦里出边，西屯边吃些些人。
5: 俺就听了不见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去呢，他的给七位几个卡给基层建给吃的不啦，别的吃过了。体外讲，中国几个给基层团团过行，中国开军队不吃过，三队给七角七进，让队俺偏见因为团里给马拉团，几个给关机团，人族陆地七位创制马拉，偏这村先常用了规模单位用不过些马拉。
4: 给咱山西团结了年规级别创建的团创设团，三公开个偏见嘛啦，内嘛团结团，定价女级巧用给关键嘛啦，创建内部高官的团别团，师兄给内部俺来下边的团别级别，变就是给这些级组军机关，马拉提达尼，几个给操起级别，俺们几栋组军团，团结度关键同关。
5: 我是变成了修建给偏见当年，听了不见给变成了马拉给蒙起点不点关。我是变成了你，几个几个变成了给西子人不谈，用了四川七百作为军工运行，几个他的偏见因为当地开进西西，苏州来的偏见要不当年，老子点被苏州几个当年组军机关，查这趟西站阡陌，没收入的，我是变成了在俺们这顶色用完的工地动画谈。
4: 团工给大金安溪编剧人多啊谈，戏剧团切得给安溪编剧了大勇气吧。来个女婿安溪编剧了确实难不接气管，我这里安溪编剧了给差事都不应变，我在安溪编剧了相对学为来剧团就在巧用内套了当官。

0: 北朗就像当地天命朝鲜听举把操作北朗就像当地习近平给北京的空巴拉达年天前提三年卡塔提前卡拉罗点救命啊萨达吞列基森基巴塔萨达吞列匹给东华萨达吞列杰德切入东华街内部给钱托交把的滚地当年朝阳给天地理解吞列给切入基督拉兄弟三米切把的交别人的余国塔女局长们江道所列
1: 平日不休休，杀掉天天行着，别给说日吧，拖沙成子，他咱们从天堂双针，用具可出借，天来钱不够了，平日上不停月。新潮来年，别给穷真去门西堂，别给给走啊，店里给卡子解释，你我老些人，平常去别给给东西，啥不吃餐瓦汤，念了开花，巧用借给过年拉点汤，听讲给米色里家的习俗的，天天里家天来别给了，滚地同回四句汤，切得不舍得人不等于，别让这种单位的师兄给新潮来我了，别给多话汤，从来特别规定东家他用汤，如日天不点不汤，潮来特别通话，现在搭起的东西给，现在新潮来别给东家他用给，新潮来天日见了人呢，滚地牛不通话汤。
0: 新潮来批给给来家母亲的对吧？新潮来给秋季冬季女吧，切入冬花，巧有年，重新他家来滚地冬花，让地结巴。边角堂制作比赛团批给给，主动点头冬花节节约。冬季给城西人员拍了，第六天最当不能送别拍了，边角给团来当别人当拍嘛，搞了同学了，加在孙子叔父堂，接我鸡蛋，啥也送新不的，对送来，加在举起堂，成熊苦拍了年，沿用给拍在来加接场秋季堂，长安一套一不堂。新潮团在来牛来里给团在人堂同步了，我们把钱呢搞了同学了，出去里给他，接我我身体，对送来，加在举过堂，成熊啊，拍手有吧。
1: 重新给中民民人吃牛规矩教育永不过了，吃鸡蛋送东阿家，吸取西端新的，对送来，人家是解糖，正像你拍的，拍在年用给昂尼巴的礼遇吧是。现在了点年，贵秀年片，从这呢，有点少托吧。你要落些人，平常给新西兰蒙古东秀接入当年，这就忙得东回，家就别提，处理腊月扩展堂，谢东在切切的忙得当月。
0: 第六平常期，就算七中期，可是蒙古这边，就是连锁堂，退过长途单位，就算县公所到别，新筹备护送，我才特别切入今年，招来给我们贵州安陆还切入进入，就算唐不年送别拍了，拍不谈，农路县东在国长区，也到西区西端堂，也到我们这新不地，就算来，也在西区西街堂。

0: 绝章
1: 第几个什么
2: 听说
1: 西屯去走啊
0: 他的人给你三个数的天中央密码归用用天内库别给其他们也规矩他听路里才是
3: 三种男错天给我们三我来前做用手机别转音
2: 我来前做用手机电话音
3: 提前去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内库别给其他们去规矩他听路级别的在哪里呀本就密码别转看看中国青路别准看你别准写别盲顿青兄起目这里这里给你外国起团建卡级目的休息

0: 题，康巴婆妈也浪别，推干哪里呀？希望，也能没些空，可把谈念头，对面念头，你更亲密。听俺婆妈看个单，康巴提婆妈浪瞧，团建团个送去说送吧。婆妈推干浪别呢，婆妈里面的，婆妈我不也能去追去个些事。去追前边，婆妈我不提，确定打上。婆妈我不我打。规矩切记忆那么谈吞过些事。团建团个送去熟悉婆妈推个浪费呢婆妈里面的母推荐婆妈我不应的规矩切不谈。婆妈都没提议呢三餐明着我妈对比呢听爱婆妈看家呀母推女不有些事。大一年婆妈推个的推你们建议不是。婆妈推个浪费呢看别婆妈里面呀才跟车中我里呀婆妈也能另外有些事。
1: 下面听见呢母土地呢母土婆妈看见过的学生了呢。这样同志对你送去送了吧。母土婆妈看见你婆妈东面婆妈里面当时这边聪明堂婆妈我不写送的聪明来婆妈我不虐的婆妈里面的呀等着接的规矩接的就把他婆妈里面婆妈这边接的过的也看见你。团子团结，送去收住吧。我都旁边看见南屯里呀，这当队呢旁边我被名堂唱播了。这些那些情侣，你们是记得旁边土家朋友住住他的这住土家堂，这当女的旁边土家龙边旁边我被王公说给团子有把瘾。我都旁边看见一多年呢就哭哭。团子团结，送去收住吧。土大给旁边我多数区别。特别下边，我对旁边看见的人呢，你不每天不赢。团长团结，送去说别吧。这阵他真正听说给点别不打呢，旁边我不热衷他规矩切不了，真正加州脱不过把瘾呢。旁边东面里呀，真正加州没得不提，我对旁边看见你把呀手机没得不赢。团长团结，送去说过吧。旁边东面，旁边里面当时切别聪明他，旁边我不写了送的，你总看见下边这。从明确定到了旁边里面的呀，每在最初切过八堂，旁边里面的呀，每在今年切八堂，这位女民看完人呢，就给。
0: 团长团结十足，从明旁边里面呀，每在最初切别文件堂，给不给切信？想不想去？你最切是有病呢？旁边里面的人呢，从明恐怕也最初切别每在今年人的结果，我都切错，谈不提。每节提吹电糖，切切米团吧。你吧，吹电打每节一呢，只追嘛接不糖。婆妈里面，婆妈东面提一呢，给的当季六团起推干哪里呀？二心只追米去吧。婆妈里面提每节几零七个，我都切起。婆妈东面呀，推多里呢大家当个。团建团个十几十几，从面提牛从起看个文个没注意呢。婆妈都没谈，聪明。婆妈里面再去，婆妈里面呀，金色、蓝的、橘黄、玉白，垂点人的小穷。婆妈里面的金色、蓝的、橘黄、橘气。婆妈都没的人呢，染的吃过些谁？团建团个十几十年，婆妈里面的聪明呀，金色、蓝黄、橘不提，可别人呢。不用最初文件主把也修给媒体不写实。大一年婆妈里面的婆妈东面女姐里面电解婆妈我不应的电解切盘也呢婆妈东面的婆妈我不应的淡色切盘呀提取切盘呢婆妈里面的婆妈看我应的强烈安东会是对应的断球合适。
2: 我打帕门尼过着这个哪里的云呢？俺最怕了，土鸡开巴又变熟了许多。
3: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4: 阿们抢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用三节，让了人面。
3: 我打帕门尼创业的济南云呢？俺最怕了呀，土鸡开巴了，你们开些又变那么多。
5: 帕门堂地给两句钱巴了，土鸡开巴了可难用。
6: 阿姆拉，既然下不给不，年年都收着。
5: 俺做农民，俺们种起巴了，土给开巴了，可难用。
7: 巴拉达，俺们来年收是推着推着着不消。
5: 帕马尔江被子挖了，土给开巴了，可难用。
3: 巴拉达，俺们来。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杰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天地级别工业，覆盖龙津县，俺做的林杰林三百来突击结束，林杰林生意模特，俺做林三百举着话语，三年的林杰规矩卡详细，天涯出最初不难对不怕啦，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林三东脚谈，出最短不难解不怕啦，三脚林三东脚。
1: 秋子，夜不能过别怕啦，明日养眼些别日子来争东脚。秋子，过不能就不怕啦，看个秋天来争东脚。秋子，过不能中年别怕啦，俺们个秋天来争啥东脚？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啦，生脚来争东脚。秋子，交松呢，脚皮别怕啦，明日养眼些别日子来争东脚。秋子，脚皮呢，脚也别怕啦。
0: 天灵个灵西说，气质来真动摇，秋子将个呢脚臭别怕啦，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来真动摇，秋子脚臭不难，脚不短别怕啦，生脚来真小脚，秋子脚不短呢脚别怕啦，明日养眼些别日子来真动摇，秋子脚不短呢脚骨别怕啦，老不将给腿臭这边来真动摇，秋子脚不短呢泥臭别怕啦。 看个秋天来真动摇，秋子你说呢？你说真也别怕啦，俺们个秋天来真少动摇，秋子你说真也呢？你说早送别怕啦，天灵个灵是说，气质来真动摇一别，看见呢？提到山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一节，重塑现代中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民族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命运，历史性的跨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建设和文明再造，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一、捍卫国家统一。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重大挫折，警醒了各族人民，只有国家统一才能建设美好家园，只有主权独立才能保障个人尊严。新中国成立前后，各族人民投身解放的洪流和统一的历史进程，掀开了现代中国崭新的，也是最具有转折意义的辉煌篇章。领土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把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保卫了祖国的西北边疆。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新政协会议，举行开国大典，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得到国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以及国外华侨等的积极响应。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今北京）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分为六个筹备小组，其中五个小组都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候补代表和特邀人士共662名，其中少数民族33名。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专门邀请少数民族代表座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政协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代表了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共同意志，强调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这说明，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不仅仅是某个党派的决定，而是国家意志，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到1949年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1950年初至1951年底，解放军进入西藏。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和平解放。至此，祖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防边疆各个角落，第一次基本解决了国家长期有边无防的被动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主权领土版图基础。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并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战争，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它表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矢志不渝地推进并维护国家统一大业。中国政府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9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是祖国完全统一路上的重要里程碑。20世纪90年代，海峡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坚持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共谋统一，为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不同于历史上的大一统政权，新中国的政权是建立在亿万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上的现代政权。不同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新中国的政权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各地社会制度极不统一，政治经济体制差异极大，既有封建领主经济的社会形态，又有奴隶制经济的社会形态，还有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如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还是一个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与中国各民族具体实际，在民族地区开展了根本性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东北、西北、西南、中南以及内蒙古的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农业区，土地改革于20世纪50年代初基本完成。在牧业区的民主改革比在农业区的相对和缓，采取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立的政策，只废除牧主和头人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实行牧场公有、自由放牧，帮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在藏族、傣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慎重稳进方针，从1955年起采用和平协商的办法分类分布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各地通过一化三改，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党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 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不同起点，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云南景颇、傈僳、独龙、怒、瓦、布朗、基诺、德昂等直过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跨越。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的丰碑。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总人口不足 5% 的农奴主占有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西藏总人口 95% 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人身自由，遭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压迫和剥削，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权，使农奴和奴隶成为土地的主人，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解放，使西藏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西藏发展的新纪元。为了让人类良知永远记住这段历史，2009年，西藏自治区决定把每年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经此变革，民族地区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各种私有制，全国统一的经济制度、财政金融、市场体系得以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代替了部落制、土司制、山官制、蒙旗制、伯克制、石牌制、奴隶制等传统政治制度。各民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持续发生变化，与国家建构协调进步，中华民族实现了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的空前统一。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以国家主人翁的自觉状态捍卫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这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一步，由此激发的各民族心向中华、共创中华的强大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十六字结构巩固深化的重要精神支撑。如在1962年10月至11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少数民族军人为捍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果实、祖国领土完整与主权尊严而冲锋陷阵。维吾尔族战士司马懿买买提为了压制敌人，挺身端起冲锋枪向敌射击，吸引了敌人的全部火力。他身中数弹，始终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次年被追授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忍饥耐寒，不畏艰险，积极配合部队作战，有的不顾枪林弹雨为部队带路，在火线上掩护抢救伤员，有的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仅有的糌粑、干粮、仅剩的一口水让给伤员，有的夜以继日抢修通往战区的公路，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经过评判改革，获得翻身解放的西藏百万农奴 怀着驱逐印度侵略军、保卫幸福生活的心愿，以极大的爱国热情踊跃地投入支前行列。许多地方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子送父、兄弟姊妹争上前线的动人事迹。山南地区龙子县的翻身贫困农奴南杰，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送上前线支前。全区共出动支前民工3.2万余人，民畜10000余头匹，支援糌粑112万公斤，酥油3万公斤，牛羊肉16万公斤，柴火150万公斤，马料48万公斤，蔬菜15万公斤。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则是藏族人民用糌粑喂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重建大一统的基础上，为现代中国全面系统地注入了人民性的本质属性，使人民共和国真正扎根在人民心中，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新中国与旧中国之所以不是传统王朝轮替，不是历史周期率的简单重复，根源就在于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几千年未有过的民主与平等。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期间，3个月内有1.5亿人次参与讨论，提出100多万条意见。翻身做主人的各族人民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同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从而在宪法意义上奠定了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底色。没有这种政治结构与社会精神上的平等，中华民族永远不可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和转型，中国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民主社会和现代化社会。人民民主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鲜明特征，也是各族人民选择支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根本原因。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诗颂长征万里图。

这是首演于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合唱《七律长征》的录音。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过11个省，翻越20多座大山，渡过20多条大河。 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远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

0: 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再只是一行诗，而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0: 如果说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七律长征》，每一个字都像是镌刻在石碑上的铭文，那么当古典诗词回归传统曲调，“万水千山只等闲”，便有了一种别样的从容。

1964年，军旅作曲家晏克、吕婉为这首《七律长征》谱曲，亮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一刻，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再是纸上的豪言，而是化作了千军万马不可阻挡的气势，至今仍令人振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壮丽的诗篇并非只有高亢的音符，它还有低回的沉吟，还有血色的黄昏。让我们把时钟拨回七律长征诞生前的8个月，回到那个最凛冽的冬春之交。
3: 西风烈，长空雁叫，庄晨月，庄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段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于1960年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朗诵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攻克黔北咽喉娄山关。激战过后，毛泽东站在关上，面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娄山关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它像一道劈开黑暗的闪电，重新点燃了全军将士的希望。作曲家田丰深谙这份复杂的情绪，由他作曲的《忆秦娥·娄山关》用音乐复刻了这段长征路上的真实心境，绝境中的坚守。 苦战中的昂扬，让半个世纪后的听众，依然能透过交响旋律，触摸到那场远征的重量与温度。

0: 走过了最漫长的夜，才懂得最明亮的天。带着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与信念，长征即将迎来胜利终点。终点前的最后一座高峰叫六盘山。
1: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
0: 这是由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的《清平乐·六盘山》，从残阳如血到天高云淡，从喇叭声夜到红旗漫卷，字字透着晴朗，句句漾着从容。

那些在马背上吟成的诗句，穿越了战火硝烟，穿越了时代变迁，通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演绎，依然在今天的天空中回响。每一种声音，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精神的接力，都是一次长征的重温。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三集。找到了原因，李正春立即召回了发霉的木耳，在给客商做了一定的补偿后，才算是平息了发霉事件。可是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个新的麻烦又来了。
1: 你看啊，我们米塘街这一片地势高，木耳菌包进棚挂袋四比三下要晚些，可现在人家那三茬儿子都出来了，我们的二茬还没有出来。哎，这真是急死个人啊！这
2: 高技术，你快给咱看一看这些菌包它为啥不出芽呀？
3: 乡亲们，这出芽得有个过程，不能太心急了。哎
4: 呀，可这时间有点太长了吧？
1: 就是嘛，往年这个时候，菌包的芽子早都出全乎了。
5: 今年真的是太奇怪了，哎呀，真是坏了，以前都没见过这样。
2: 高技术员，请您帮忙给咱耳农们想个解决办法。误这一季耳子不容易啊。
6: 就是，
3: 别急，别急。时间一到，芽自然就会长出来的。
1: 技术员，前几天你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半个多月都过去了，这些菌包它还是不出芽嘛？这。
4: 哎，是高技术员，你倒是有没有办法嘛？
3: 哎呀，你们怎么就不信我说的话呢？你们看，这五个手指头还不样齐呢，咋能要求菌包个个都出的黑压压一片呢？
1: 哎，这咋能有可比性呢嘛？这菌包出芽咋能跟手指头比呢？
2: 高技术员，你看这
3: 办法呢，倒是有一个，可以用催芽药试试。
2: 催芽药？这怕是不行吧？
3: 哎，行不行的，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啥？这催芽当真能催出来？
4: 哎呀，试试吧，这也是个办法。
3: 行。只要你们李支书同意，我马上给你们指导。
2: 不行，绝对不行。
3: 哎呀，不行就算了，我还忙着呢。
5: 哎，别走啊。
3: 行了，你们先商量着吧，有需要再打电话吧。
4: 这菌包厂的技术员还牛气的不行。
5: 哎呀呀，李支书，你快发个话吧。
2: 给儿子打药，这就不是个真办法，是要倒掉我们木耳的牌子，要坏掉我们木耳的产业，是让大伙的日子倒退呢。
1: 你咋还不同意了？人不是你请来的吗？
4: 正春，你看现在菌包出不来芽已经是倒退了，那要是用了催芽药一定比现在好。哎呀，你就别磨叽了。
2: 这件事情你们必须听我的，催芽药有副作用，那要是真出问题谁来负责任？
5: 那不用催芽药你就能负责任了？
1: 就是的，你看看你现在都还有啥，要钱没钱，要房没房。
4: 是啊，我们要的是收入，你能给吗？
2: 大家心里着急我理解，可咱也不能病急乱投医吧。你容我几天，我再想想。
1: 几天啊？几天？时间太长了，等不起。
2: 三天，就三天。
7: 爸，你说你啥事没有还问人家要三万呀？你这不是敲诈吗？你
8: 胡说。
7: 那我说的是事实，多亏人家郑春没报警，不然你可得吃牢饭了。
8: 他干
7: 你呀，你就是算定了人家不敢，你才这么嚣张，你太不像话了。
8: 你这个女子，你咋跟我说话呢？
7: 你嫌我说话不好听，那就别叫我回来嘛。
8: 行了，好废话，你今天赶紧去跟我把那个郑春的那个钱跟我要回来，再这么拖拖拉拉下去，那个钱就黄了。
7: 冤有头债有主，人家郑春又没撞你。
8: 那你去找那个淫雨飞要，
7: 人家宇飞那么实诚的人，你也忍心讹人家呀？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你了。
8: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是咋回事？我都问你气还是不气？你气不气？
7: 我不去。
8: 你气不气？
7: 不去。
8: 行，你不气啊？你不气，我气。
7: 哎，爸，爸，
8: 你放哪个？
7: 哎，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8: 那你去，你去，你现在就去。
7: 我去，我去。你一天天就不能消停一点吗？
8: 你赶紧去。
6: 哎，月溪，你啥时候回来的？着急找我有事啊？
7: 没啥大事，我这不是周末没课，回来看看。
6: 正好，一会儿去我家吃饭，让我妈呀给你做点好吃的。
7: 不用了，我今天去不成，这下午还得赶回学校呢。
6: 啊，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嘛，就不能多待两天？
7: 不行啊。这最近学校在搞名校家的事儿，我必须得在。
6: 名校家？家谁？谁来家？怎么家？
7: 呀，没看出来，你问的这几个问题还都在点子上，你可以啊。
6: 那你给我说说，我也想详细了解一下。
7: 我们最近也在学习教育局的相关文件精神，你等我这几天学透了，领悟透了，再好好给你讲讲。
6: 那我可等着了啊。
7: 嗯。那个，你什么时候来我家向我爸正式提亲呀？
6: 这个嘛，再等等吧，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7: 为啥？你要是反悔了，我绝不拖着你。
6: 怎么会呢？主要是前两天尹宇飞把你爸撞那事儿弄得我有点被动，我现在都很害怕见你爸。
7: 不用怕，你占理。他儿子掺假的事，村里都没处罚他；宇飞撞他的事，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都是他自己一手导演的，你心里不清楚？
6: 清楚，那清楚是清楚，可是你又不是不了解你爸，那脾气要是上来了，那谁惹得起啊？
7: 他要是敢为难你，我就帮你揭穿他的老底。
6: 哎，别，可千万别，我怕你爸呀，棒打鸳鸯。

0: 他就想多弄点钱，减轻我哥的负担。
1: 哎，这都怪我这村书记当的不合格。这说好的带着大家一起发家致富过好日子，可是现在还是差这么一大截。
0: 哎，你可别这么说，现在大伙的日子过得可都好着呢，那我哥就更别提了。你看那小车换一辆又一辆的，你真以为他租房子没钱吗？根本不是，这事儿就是我爸故意作怪呢。他是嫌村上没给他批菜地。
1: 哈，我说嘛，这症结原来在这儿啊。
0: 是啊，我爸呀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到了那个贪财怕死没瞌睡的年龄了。哎，郑春，你都理解理解。
1: 这个别担心，我心里有数了。月溪啊，你是搞教育的，你说咱们村里有小学，为啥村里很多人都要舍近求远呢？
0: 为啥？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呀？那人手里有钱了，都想着自家的娃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将来成龙成凤吗？
1: 哎，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家庭啊，十个有九个都把孩子念书当第一。
0: 是啊，
1: 嗯，
0: 所以你这个书记不能只知道抓经济发展，还要想办法抓一抓文化发展，这样咱金米才能跟得上时代发展。
1: 月溪啊，你这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最近我就在琢磨这事儿呢。这几年咱们金米村的经济是变好了，可是这也带来了一些困扰。你就说这娃们进城念书这件事儿，娃们进城了，可家长也跟着进城了。这一进城不要紧，村子里的劳动力一下子少了不少，这都快成空心村了。这可是个严峻的问题呀、啊！你说，这村子里没人了，咋发展？
0: 哎，那你想怎么办？
1: 我这还是没有头绪啊。
0: 你看，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先不用，你在县城好好工作，你安好，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0: 嗯，哎，你说我回来好不好？
1: 回来？
0: 对，回来。
1: 不行。这绝对不行。
0: 为什么？
1: 农村的工作很艰苦，也很难干，你适应不了。再说了，你爸也不会答应的。
0: 嗨，这都不是事儿，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我待在你身边吧。
1: 我嗨，咱先不说这些了好不好？你看我这一天忙的前脚打后脚的，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呢。月溪，你看这样吧，你先回城里好好教书，这教师可是神圣而光荣的职业，我可不能这么拖累你啊。
2: 哎，李总，你放心啊，到时候我肯定保质保量的按时给你发货啊。嘿嘿，好好好，你放心，肯定没有问题啊。行。哎，郑春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年咱们的耳子按预期的产量全都给定出去了。
1: 你别高兴太早了，耳子出问题了。
2: 啥？怎么回事啊？
1: 菌包厂的高技术员说，那些个木耳大棚菌包的出芽率不高，怕是会减产。
2: 啊？这怎么搞的嘛？
1: 目前还不太清楚，高技术员建议用催芽药。
2: 啊？这可使不得啊。你知道的啊，催芽药的危害很大，催出来的耳子不但质量不行，而且残留的药液还会影响到来年菌包的出芽率，形成恶性循环呀。
1: 对呀、啊，
2: 哎呀，这个事咱可得慎重。你想啊，咱们耳子的名气越来越大，谁都知道那是无公害的绿色产品，这药能不能催出芽咱先不论，但万一有农药残留，这可咋办呀？
1: 我知道，就是因为事关重大，我没同意。
2: 哎呀，那咋办嘛？没有产量供不上货，可是会影响到我们金米村的诚信的呀。
1: 可不是吗？我这不也愁着呢吗？
3: 郑春，郑春！
2: 哎呀，贤嫂子！
1: 哎呀，我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我们的技术权威给盼回来了。
2: 及时雨，及时雨。嫂子，你这是能掐会算吗？我们正需要你呢。
3: 哎呀，我没那么神，是月溪早给我打了电话。你们几个也是的，你出这么大事儿，你咋不早给我说嘞？
2: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回趟老家，我们怎么好意思打扰你吗？
1: 是啊，

0: 你这两年都没回东北老家了，那么远的路，我们总不能一个电话就把你给拽回来吧？
1: 行了，甭说这些了，那咱们去看看军包吧。
0: 哎，不急于这时，你刚下飞机，一定累坏了。
2: 哎，对，先喝口水歇一歇。
0: 哎，对。
1: 哎，没事，不歇了，我这一路上都是坐着的。走吧，咱还是赶紧瞅瞅军包吧。
2: 哎，行行行，这边走，这边走。
1: 哎。停停停，快把水关了。
3: 呀，贤技术员，你回来了。
1: 我再不回来，你们这些耳子全毁了。
4: 哎呀，可不是嘛，这些个军包死活不发芽，哎，把人急得只能天天给他们浇水。
1: 别浇了，越浇越糟糕。
5: 浇水还能有坏处？
1: 你们这些军包是不是才摘了耳子的？
4: 哎，是啊。
1: 那就更不能急着浇水。这一个军包180多个眼儿，摘了耳子啊，你得让它好好晒上3天。这些军包只要不长绿霉，没有杂菌，出个4-5茬没问题。
0: 乡亲们，你们都记住了没有？以后可别胡乱浇水了。
5: 那我们浇水的时候，高技术员也没说什么，怎么又突然不让浇水了？
1: 听我的，尽管耳子，它也得看气候。最近雨水太多了，这雨后啊又太热着，根本就不利于菌包发芽和这菌丝生长。那你不好好晒晒，你下边菌包发了霉，它就会感染上边的，到时候这不全完了？
4: 哎呀，都是无知惹的祸。我们还以为菌包是缺水才不发芽的，所以没事了就给菌包浇水。哎呀，弄了半天，弄的这啥事儿嘛？
5: 哎呀。就是不懂技术，可不就是睁眼瞎吗？折了财不说，还费了工。
0: 大家呀，别灰心。茄子栽荚，辣子栽花，每一种作物都有它的特性。今后有贤技术员在，你们就尽管按照他的法子大胆去干，保证让你们今年个个都赚的是盆满钵满啊！
6: 这个太好了，哎呀，真不错。
7: 哎，老金啊，
8: 啥事儿嘛？咋把你急成这了？看你满头的大汗。
7: 哎，老金，你女儿金月熙不是在城里教书的吗？
8: 哦，
7: 那她消息肯定灵通啊，你能不能帮我向她打听个事儿啊？
8: 啥事？你说，
7: 听说咱金米村的小学要撤了，是不是真的？
8: 这个嘛，你直接去问李正村不就好了吗？
7: 哎呀，去了见不上人呐！你说这些人天天的都在忙啥嘛？
8: 忙啥？忙着胡秋搞呢。嘿，
7: 看你这话说的，胡搞还能把咱现在的日子搞得这么好？哎，老金，你说现在让你跟城里人换换生活。你换不换？
8: 哎呀，我进城能弄啥嘛？我除了会种地，其他咱也是弄不来。
7: 那就是嘛。所以呀，咱就不能离了咱的窝。
8: 哎，你老刘是有真本事的嘛，跟我可不一样。
7: 哼，有啥不一样的？不都是农民吗？哎呀，别扯远了。我问你，咱村学校要撤的这事儿，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
8: 我家月熙早就给我说过了，那撤校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7: 啊，真的要撤呀？
8: 没错，就是要撤了。
7: 那到底为个啥嘛？
8: 这还用问吗？咱村的学校里头，那学生是一年比一年少，那到如今已经没剩下几个了。你叫老师咋个教嘛？
7: 是啊，现在的人条件好了，人们都把娃儿念书看得越来越重，都奔着好的教育资源，把娃儿送到镇上县上的学校去了。
8: 对嘛，我就准备把我孙子送到县上念书去。
7: 这，哎呀，你们都有条件，像我们这没条件的，家里的娃儿可咋办呢？
8: 能咋办？赶紧想办法。
9: G 新米村小学撤校的事儿，一下子震惊了全村。毕竟这座存续了几代人的小学，一直被认为是新米村下一代人成长的摇篮。如今这撤校的消息一经传开，新米村立刻炸开了锅。
5: 哎呀，李支书啊，我们这耳子管理员的差事没法干了，你们重新找人吧。
3: 对呀，我们得去县城陪娃儿们念书呀。
5: 不是嘛？哎呀，
3: 这咋整啊？
10: 哎呀，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这不是还没开学呢吗？
5: 那我们不得提前准备吗？要是等到开学，村小学撤了，县城的学校也没联系好，那不是两脚踏空了吗？
11: 就是嘛。
0: 大家伙都先别急，我们正在想办法。
3: 能有啥办法吗？哎，除非你把村里的娃儿们都叫回来念书。
12: 是嘛？
13: 没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哎，人家教育局咋可能给咱们派老师嘛？
10: 现在我们村两委、镇里正在一起去跟教育局协调，目前还是有一线希望的。要是你们这几个娃儿真的再走，那可是彻底就没办法了。
0: 是啊，这一断线再想续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
3: 哎呀，可谁敢冒这个险嘛？娃儿们的前途可担忤不起呀。
5: 谁敢耽误嘛？
0: 要不这样吧，大家伙儿再等几天，我们村两委一定会尽100%的努力，想办法保住我们金米村的小学。
14: 哎，郑春，
0: 哎，于飞。
14: 哎呀，郑春，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0: 怎么，村里又出什么事了？
14: 不是村里，是你。
0: 我？
14: 我刚才在村里巡查，看见金老汉正气呼呼的到处找你来。
0: 他找我干嘛？
14: 具体不知道，好像是钱的事儿吧。
0: 钱的事儿？这么说，他知道那3万块钱的事儿了？
14: 估计是。我找你就是为了让你心里提前有个数，想个应对的办法。
0: 嗯，知道了。哎，
14: 这个金老汉还真是麻烦，总是阴魂不散的。
0: 哎，于飞，千万别这么说。
14: 错了。郑春，对不住啊，我忘了金老汉是你未来老丈人了。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三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第二个五年百万年收，企业主席习近平给中华民望集团改革五年内，龙团聚团团可话顶天学会内领总头陀，松懈开心两年。团员人不能，随喜不谈六零七八九，中国开学点被基础人路冷路及上家哈将钱不管不谈，让给给改革九九麻辣烫，九九牛不停的进度九六位出色，军前没把的脱落青年，中华美丽给六千家达了稳居的七九的国土策划是十几年的能源。企业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开心给闽南团聚前把的规模特别，加急连接不谈忙作祟。企业主席松懈开心的工团六将团六大的年龄级不谈，团队导致集体团目的别的偏离，基础人路停留间给结合多边巧用的军图片名字，巧说把俺的前辈团聚前关系就有。企业主席习近平给第六小村党用团金融空屋阶级落子点部亚历克尊人团别尊胡大阶级龙安县给七个军阿爸所管团六大阶级就抗击铁给列定了官地顶的党员让给给编就的女秀听听短途举报团萨尔皮立别穷娃孙秀千不管把其阶级当他阶级下下了皮林萨巴团偏着萨巴托皮安岁电票处亚历克尊人前辈列个机恭喜他用团批给给都市三百七十三万团，年了开话，巧用年六零特勤的话，批给给南北三百共有的军吧，就是去国际阿里设备，批给团底下解决了车轨阿里裂吧，便就是军团昂三百团，六百多年批给用完了，滚地当我接给通电，忙出赶送团，立足点地接不团，落实被民兵连根立足普大接行，罗安前给车轨将阿把国业务性足够，稳就是从预计能是能源。阶段推行各地的江西吉安吉州区及萨尔图准备芒草及第一清洗设备芒片协助设计培训动力的月吉州区及推入三百设备六零八贵州孟吉吉吉书记偷偷跑到松土芒草第一了度过了那个月按照芒草及第一清洗设备组队呢充满国公务了新的重点让地区及协助现在科室协助他芒片协助那把配送措施动进行中国安全党团目的于协助党团连锁动画团列拉成为这个推上的当年盲片协助盲错一张的计划局抵御了二位初一电报团充满了二位第一个从南用啊解决引起送去总会行进马克纳列局编辑纳列党支部书记张青云给集结书记松懈开心给任意了规模全部贴上去送去张青云给马克纳归你地区沿了出解梦与去去过他赠送出国可以开心行事西林给托他们送给把行一病问题我让给松懈的空团国人七天日日能团聚起把他萨托罗早晚出把他连内电送起把空得不了电年日那参加他跟着了电年女居了松共起的赠送出国日我阿尔伯我他出门阿尔伯谈话的前年最多点别中国组中下去都不需要技术比较引起送去阶段推进给空心型，目前所列六千。

0: 各局的六级，改用昨年取得抗疫前线的命令，军团按各队进行。取得抗疫主任宣布，赵宇反击。前线民的习近平问题，俺是阶级特区国库的谈判的念不通，各级首先六级也各队来点变化。新秀点都动不通，明确点给写吧，恐怕这些人团都绝吧。现在多点阶级组织的猛些，军线没把它点不定，我接个通电。
1: 基础人路停车间给阶级突击，全用的军途把它设备，落街别特密切，你别超速，把俺的钱币定居解决延续送去。阶级主席习近平给，俺最落点局面给，阶级接了冷路泥塘，香港为香港讲话，澳门为澳门讲话，采取让讲阶级切确落地的彻底。香港和澳门阶级撇给给全用塘，俺立刻别过年，你们这多塘。
0: 第二，相对是我的解决了几年，有人他给电力供应机会。昨个言语你怕的给别的谈，你们的设备谈，台湾让咱设备开车都不修了，当地他几多动画，汽车都不修机，铁道接不了，我国接不接个通电。昨个言语你怕的给接话，设备空都别话了，工地谈，每节空不接给了给，恰恰进步了，工地动轨些电量局。
1: 香港和澳门、台湾这个明年主席习近平给松懈改进期，规模进步提出新决议。香港民生行政区三巡三队参加团提醒所来局的局长宣布，张曼利益。主席习近平给松懈改进的三件任务团，民进了规模特别。香港来这卡去，国급团进团三队给那么多天，阶级了冷路年纪上线化，能力起退给这三年吧，准备抗力七八团。 龙岩车区全用的团结接不住，阶级空白给全用团，你们这来相对需要延续送去。澳门民生行政区陈素连锁一出名，澳门平民你们这几个连锁一连接并宣布，绿旗引起。主席习近平给阶级接了冷路泥塘，澳门为澳门讲话，采取让讲切确切，落点局面按六连打过些三步的电话题。澳门空白主义路，卡叫三步的电话。
0: 俺那年，阶级被澳门政府在团罗定局面上团结起的，接受内地卡塔，新秀集体给中央给托过塔，热哇团托都给我解决延续送去。实行六千起，切切给跟节目话，游资相起。阶级主席习近平给，昨个言语你拍的给别的塔，你们的舍不得动我塔。台湾让咱设备开车都不修了，当地他几多动我？汽车都不修的，铁道接不了，我会接吧。
2: 昨个英语你拍的这话，西北空土别话的工地动画这个通年，每节空不接就是给恰恰进步了，工地动轨些人都能用。
3: 六十岁来段把新移民问题，俺让给训练完了别的接班人过走的，昨个英语你给训练去，让所有基层准备前年，每日一打的些，都不需要立即做军队预计送去。
2: 第一个来困难别问难处，人难谈呢，阶级谈了，人难谈呢，没人谈了。
3: 记者书记习近平去，中华培训苏军人员的中华民族的300所在团，接受人流的单位人团到啊，苏军前边军控开进行引了。咱们的人员去预估处，俺去干部店铺组团，门西店铺西店行线连队南巡。习近平给人员共别车队伙，培训苏军人员三队中心去解决团三队中心去空别冲啊团。
2: 中华人民军前没派的台阶军费，杰克多批组军团，每日加大了去300多批全部制度队员不是。再么如河南洛阳去龙门城部队，龙国东客人丢别一和秋天人军去过去丢开了抗日军乐团，却为我年去承认了我军什么全部制度军。越过了北铁路，短途区别出行团，出行易水出道区。 东路陈家的朗朗社会，人力给追续两年多的学。洛阳重建的人力龙城年轻团，越过了去给局长宣判。蓝红涛喜，俺村阶段推进团，俺们总短期再把俺们所用的这些决定做完了没得？那选前团应村那边团结三百团，就拿三百日团人不全国接续。龙门了大卫出阿片，腾东水塘汤杰的推进。 洛阳重启，对俺们的筹备重启的谈，那位彭水点在乡村看给车票我车不少，结果卡送去拉咱别的，越过了北，龙我东给人举别陆九潭，人来了牛肉吃就从学界送一把谁。
3: 苏军团今年金山团阶级级之外，极度之位，这一趟开进行行了，中非培训苏军人内军进级别西天开进行行行。年冬秋初六，台湾阿爸的积极书记习近平去参与日本团，制作参战的团派，消灭冲突团。中非培训苏军人内我军团三战小组的兄弟级的中非美日旗，其西在人内旗西就提停日本人内团参加团，停日本制作团团主任员话接的。
0: 推塔帕尔东来给我谈，给他们来给话。当天起，以往抽秀电话，听日本人谈电话接起，人家宁都特别当个些，那就难去。记者书记习近平去组织南非开学局，三年卡谈，第三卡去，中非培训苏军人家能对别三六度系谈，每学人家的工作，根据测试节我军定时七八谈，推日本的两次谈送日期，军进三度写的，中非人家了，有人去以往抽秀谈，推日本人家就如根据了规定单去把谁。
3: 山西陆军电站三村康去，冷苏北地新村三边滩，目击陆战队派根据电站三村康陆战队组织七八所及七八局，中非培训苏军人员三队人身去解决了他三队人身去空白用化的规定单元。山西陆军电站三村康去设置化徐大威胁，甚至确定了陆战总队前的人员浙江南内团的陆续宣布了计划撤去。
0: 他的会冷部越过了深度以查到城镇六千所居，中国东局忙大了，马来西亚塔不知道贴的龙洞区人类铁达，迷茫上了网瓦塔，迷茫了相对修图的前有几送去。你懂你说这送略，但我就不了。这叫书记习近平去江西景德镇图都是能够，中非培训苏军人类去出军那年他派的军前用品。
3: 昨个日，中非接纳了他中非西北区勉强开进行设计的南区。记者书记，我接了了电报人员的电在乡村康去，可了西北那位自个儿的地区最痛快的点点，那位自个儿去马背滩，那位自个儿继续去村里七镇村头滩，西北七镇西区提醒这些节气来团军人点的过年必须不是。景德镇岳阳电在乡村康去共进去。 七德滩城西最铁热的点点，中国南美我在苏北拉西滩，铁人群看滩，米西极度对不少去，人滩大瓦滩三百多西三点七百米塞，过一年就去七德了点点，水军自个儿去人滩滩，芒草滩、拉巴图、匈奴措瓦滩，体外泥瓦的加入土瓦切的，自个儿人滩三段滩，特别东西有几送去。 中非舆论给陆军人力去，中国南北停日间了，人力给农村什么难学？南阳军进塘南北三段，天宁人力六百七十吨为工业的团宁形势。安徽新兴黄山重建的去，安徽以人力天空我军军前面把它切脱，但在乡村看塘，在康所了点的人力的先说土不塘，天秀土坝，再去土坝再去南北三百西都用完切一把时。
0: 黄山重建的人力塘越过了聚集决战宣判张斌去，城镇镇军任伯塔，营村南边镇康准帕村子塔，回路国家所及，西屯镇军军南前几年后，俺村徽州人力新村康区，加起了丁四百徽州人力的 IP 天空地，屯在塔屯来所有的龙洞区人力来，投入给孙秀平或者钱学杰送一把时。
3: 罗阿森去参观江阿平三年堂，每日用给人力三段堂四转去孙秀改变堂，制作人路去人力台阶空白洞口西段一把时。习近平给人力空白参观堂团别车队伙，龙阿东哈怎去外东周边西边三段去看中华每日去，推了三百台将军的人部三百套，外东三百二百七万吨的水。第六五年八月初，你些工搞过几个作业，给不着西北城西的门牌了。 他留到我他们那街边拍了，让给英文所女生给七度南镇给人堂东坡了，过了通州了，吃松就熟悉他，电动给接先把他，提推送来模特，给接决定查出拍拍的，叫女拍为那把军队多远。搞过几个数月，城西人员拍了，也都你这周留到我他们那街边拍了，让给英文所女生给七度七三，给接决定查出拍拍他，南镇七三，给进去生意拍了远。 到夜半了，让给英文所女生给七东南镇给人堂东坡了，过了通州了，去西塘朝东阿边新田，给去九个菜给爬了爬了月半塘。天冷，七东塘南镇人卡所说了，给去九边山出塘，给进去走西塘团爬了月。高古吉吉不说，东子一西四市长刘大良去，西军集团的代表呢？
2: Chidon nangren ki rin ta dao sum ring dui ma ra goro tong ju ru si zhen nga dong le ge yu. Par tse te ne de na chidon ta nangren ni ga dao si dui ma ra tui jik du chang ne ni pa ra yu ba ta. Ti tong ne rang ge ki cha sang we tui ne ma ra ki chi cho nyo song la de gyur ten pu che ba kang le zun yu la. Rang ge ki chen tse sar du nyu be chi cho nyo song la gun di nyu den dang wa yang kang le zun yu ji ju yu. Talu dao tamu ne gebe para, rangge ta eshiye shalu nanji para ki nyonson rintan tongporo goro tongjuru chinga ta kodo ngapki sinshi. Gyeshi nishu ca chu para yubo ta. Zhungu ta eshiye shalu nanji ni penzun ki nyonson rokta qishu yinbe nyeta denbu yinbashi. Dao tamu ne gebe para, rangge ta yurub nanji ta eji para ki nyonson rintan tongporo ka sosoro gyeshi ge sa jik ta, gyeshi jik sa sun para yubo ta. Tui zong su, rang ge ki gyu ji lam ji nyam zhui chi ken ge gab lang, qir dong nang zhen qi zi, kyun dong goro tong shuru, chi jub dun tang dun dong shib ki si ni, ge zhi chuan ca gu par yun. Rang ge tang ge gab tang sikui ge tang zhung ni par yi, qir dong tang nang zhen ni ge par yu ba tang. Nan ning ki tui zong li, ge gab jub dun mang du xin yu bu zi. Talui dao tang mu ne ge be par, rang ge ki qi shu nyo song ken zuo nam la, sun shu ge xi, Mangnir kile ki chirtung nangzhen goro tongchuru chi chukku tan duyandong gubji sinne, gachi chubdun sa chu pawa ti. Rangge ki chirtung nangzhen rintan tongpor ki gachi ngabzhu ngachu sa gu sima tan. Chige ki chongbe mangwe shakbe kile ki chirtung nangzhen goro tongchuru chi chu tan chikdung ngabji sinshin. Gachi chubke sa shik par yu. Gekab lawan we kile ki chirtung nangzhen goro tongchuru chi shi tan duyandong duyandong duyandong sinshin, gachi chuchu sa gu par yu. Luda liang ki, talu dao tamu ne gebe para, rangge tu chi tong nang zhen ge sin tu yu be, chi ge ki song be ma jo che be, kele chi ge zam yu batam. Chi ge ki song be ma jo che be, kele ki chi tong nang zhen ge par ze, mo tu dun zhe tu ne yu ji che yu. Talu sun tu, rangge ki chi tong chup che, gyun che me para, rim ju rim par chung xin, sun yu rin ha chi be tun ze ki, chi tong chu zo song yu. Dao tangpo ne gebe para, chulo tuanze chirtung chi se, goro tong chulo chi chungyi tang godong kya sin ne, gacha nishu zikji sa gu pawa ti. Tui song ki, rangge ki chirtung rintang tongpo li ki, gacha chukshu ripi sima tang. Dui ma ra dao chupke ring par yu gyun kyun tu yu. Lu da liang ki, dao geba ra, bi ching tu nyer we, zem lin chui min chok jen tang, mi yip chui min lu zi jen so ni li, rangge ki, zin zi sar tu ki ni zi che xin. Bian zhu pi ke ki gui nu sa ba tang, Lekse sabat dupe tunle chumze jik tu to ngunpar xe yu. Chicho nyosong ki kekpun su, tunze ki chubze di sabat han rin nu bangmi je ki chok su pewe kechu ngunse tuyobu yinpatan. Rangge ki chetun nangzhen gyun tu ngang chung gyokpor par yuro gundi tep yu ji ju yu.
0: Diga lekung ne piwe ne cu, ne chara ge se jikep khan san juru xiong tun kan ki san juru yong zha chung tu chok batan. Sule tan chirin jian bu tan, cong tun bu, rinne tan yu gur bu tan, chumla dogu todam jikib chu jie ki zhe yu gengur lu dun ki, che dem namang song ne, lu ju ki bie zun tun le, bie zhe tobyo kongbe dung ju yin xie zung yu ba shi. Lu ju ki bie zun tun le xi ba ti, tar ku tan, cha lu, gar yu, zhong lu su ri men zi, yi ken jian nuru xi so, rinne ki xie dian ding se pe, zhong hui su dun ki ken dian tun le le si ki hu. Ming ara, rang ye ki lu ju bi zun tun le ki tu zub rung xin de ri ki xie jun yin ki kele ki chang bor chi nyi tang nga dong sing ki hu ba tang. Le ge tie chi kien chi sum de ngab zhu le nye wa sing ki hu jing. Le ri shi bu lu cong nye ri yung bo gor tong zhu ru chi ge la zam sing ki hu ba ma si. Di dan chep ji tu, san le ka ki ngui mi rin le xu xia le song kiong tang yun jing qi xu qi ru dan di lu ju ki bi zun tun le kong bi le gu di dong xin hu. Na ni lun ju pa li gub. Gye yung su, ngui min su khan chi jik tan si dong gubje yu ba tan, chi ki sumja la tan, tun le ki ma la namba min zha hua chi nyi la zang yu ba tan. Luk dun song dun ki dik bu ju ti, chi ki ki gye khub tan si gui gye ju la la chi zong tu yu ba shi. Song yu ru yong zha cong du to, zhe yu geng kur min ne, sar tu ba jim che pe lu ju ki bie zun tun le bu du kong bi le gui di dong yu gor ki sam cha ra si bie nang. San le ka ki tun le kyeb zu ki sab zha kang kyo su wa tan, bu li tun le chu gu gui ji li gyur so che di nye dong ni shu zap tie lo li gub si gyun tong zhu ru gyar lin bie ne jing ke le ngab zhu su yung tu ba chi ba tan. Zhong gui zhe ju ki cha jian cong da gyar du ti si gyun tong zhu ru dong rin bie kien dian tun le ki chu su dong zha du gu ba tan. Nye dong sum chulo li gub, zem ling ge zi sun ki le ta, chak jian bu da ka jik chak ba che di. Lu yu ge bi zun tun le ti, ko la shi bu rin tang zi ta chui ki, rin ba jing wo ta, zi sun ge che su le para gu di dong gu bi lang se dun yu ji ngu zhu na yu. Tidan chabji du, rangye ki, mitab rinyu ki, lukyu ki, be zun tunle kongbe tongpar nubat jin tuba cheba tan. Tine, sanse denpe tunle kui ki, tunle ki, le chen ngun le zubara gyabjur cheba tan, mala rengxin ki, bidu tan, cendia rengxin ki, da gyabpa, ji sui tan tunbe likri che che di, mirim ne mirapa re yunzin chepe la zi ti, gyardo ju choba tan, nyam ju chi rungwe, chengzin gyo nula yuwa che di, sui gyun so zi tan, tin rib cen zi ni, nyam ji ting se tuba che gyun ba shi.
2: Digli gune pibini zu, sanye ka gile zha kenshin ka jila, kurim denshin dendi ngang gundi dangye, buze towe pike la rongde chishin yu. Nyewe nyeshe rin, gyekhub ki gengzin chute li tadi, changgyu tsuku korubwe, Guangdong ki chu tunkong kudri li zhe, chu lianse, di xin chuten sisi ki, chubzi zo, ale chibi tu samzu li piyu. Changgyu tsuku korubwe, Guangdong ki chu tunkong kudri li zhe rin zhe la, jili shibki gubju yubata. Guangdong, Yunpu Chongke ki Xijiang Zangbu Chushung ni, di xin Chuden Sisi Yu Ti, Chu Zhangji, Guangdong Nubyu Sikui Tu Ye Yu Yubatam. Lam Yu ki Xiangtan Chongde Gyatang Chungni ki, Mibur Chi Jigdong Gyeja Laksamba Pembatu Gyu Yinxin. Chirji Dana, Nidong Yami Sumju Soji Loro, Chu Xiartong Tumni, Korgyu Chikgu Zugyu Shi. Heilongjiang ki Mudanjian Chongke Tu, Linhai Chusui Ki Zugjun Ti, Rakchen Ki To, Kip Gebe, Tame Dongchong Ki Tu Samsu Libyu. Gyekhub Chubi Leta Kechin Ki Namchang Gyata Ngupchu Yi Che Yinbe, Linhai Chuzu Ni Heilongjiang Chute Jisi Leta Kechin Si Yinbe, Megyu La Buli Chukung Kotun Chi Tupatang Tuisung, Chu Jinbe Gyakun Muti Chuyang Le Kini, Chulu Gokbe Nyuba Chiro Chu Yinbashi. Jimju Ki Mengxi Jigui Ka Jik Zujun Chebara, Gwindi Gyobu Tong Xin Yu. Mingar, Gyekhub Ki Longa Chen Chungbe Chargui Ki Zunne Leta Namchang Di, 大连金州湾各级南塘南站及客居设施及拓宽组织设计的全用的三天级出不接组阿列级别推送组织的局。建南级初到美水林镇级南塘通莫银别问题南站级推定唐部落命运中成立局约别提及客居设施拓宽塘特任严重局长你专家的约不塘旅主播技术其实每天吃西东松的新年向下的社会及各级客居店的各级行动局约不是。 新疆土天山市为洛江这边吉义松来过松松奎田的杜山子塘田内库车牌的女主熊他们给做的最近生新给来着阿克桥马克普朗尼巴提阿来给推上做了一批吉义松来过松松女主熊他们给南土准新别各自这边做的熊他们来着新新提准期天山市为洛江牌的这边对于他谈的出去就是你出去西牌的通途出去一部谈
4: 罗西布罗追求个又不是贵州六盘水冲起的水城区所怎么能给三百多岁送不得安排女追熊他们给天门三群准确这边推送所里边请阿里明年三个月定就送给两个了女婿有贵贵的东西去安排女追熊他们给贵州安顺塘潘州女追队去又不谈今年结合给女追熊他们找啊基础两个给上海滩昆明牌给女追熊他们给这单位来这些人 天门三星期北盘江藏被朝中宣布拆开签约不谈，接近期了密，接动阿边阿边中卡松约不谈，三月谈三月怕了，托些害怕密阿边出去签约别，托些日节约别，托看西个托些当送给约，南国的小通突起，朝中我你怕了准备团体谈的出去送的，干么全个上怕了通突出去不是？
0: 这个来困难比文内去。 他留村土中国的越过了永康塘中国的在住期间军队忙不充分他留到我塘部内到我东北派的解控七名内中国的在住国同居了你东出家松就所住切许把塘铁推村内加上你说这段塘城中街派的许把是解控镇内加这老牌主路年间去七街外面上推村内的松岩派的许把是 他留亚克公司时，监控男主男越过了永康安塘部内，按你许牌去监控他三千处。有了结合机，加上松竹松越把他，额头推送来，加上你家同学全额拍了一把是。八十额头的推送来得你许拉拍了一把是。提档七季度，结合机他的手机为表达他，人流团在额尾门外，期间越过了外，二百多女鬼被将我送走了学梯，并呢上海内青安随便群口谈，坚持老多出去。
5: 没些说都不随便，再具备规划明着我公费团结，全国全速七八天，开局速进排。期间越过了话，明年我西去，请俺提个人，俺速七八的用个一百趟，提送费多长，押金额就来给一百十。
0: 상하이슈 경규 응악수치바를 용외 어리 요구로배 응악수치세 디네시기인배 찬해 디갈 미남기 레주 하장토보도라 경규장 요보수 서기도 파르말로콘 경규수 찬해 킬초초도 남주르양 야부도지 주바시 能力内松, 从天部, 努力部坦天图, 也其前期, 在就苦有丢丢, 雷天别话他, 出电重结的军业, 从所期, 在就期, 上海塔, 深圳, 义乌所, 三年期, 也其在就期, 给里, 芒布, 村大, 推上都当话他, 东主协助雷所当语, 某些苦有有过话西期, 俺从有个人操作他 深圳南塘区科主重建的控片参与公司从内土当部部长宣判林振兴区。深圳南塘区全部写了么他蓝星加这路特别协助我来拉领导的月底。有个人为啥全部我这些出现团结的这月帮大局这些次我这把他拆了不你酿土主都的月季我这拿去。
5: 第六年比比年数，你些公三个月比结合女局局年许多接班的行呢？龙安三期七个月中个比行，让给给六十三个组织人协助协助当年，原先没把他判定主席比六七个月个更就是，结合女局局也只有一间过了月，我这接班的行呢？龙安三期七个月中个比行，让给给六七个月个二十人落日的相用，加上个也没判定主局他，女局三百数位都是些二位忙的主局。
6: 这是团队的八名标准龙女级别规划电表岗判定主角级别，第六十三个组织人协助了，让其特别多团员。让给给六十三个组织人协助了动画他，落给追蓝色，落这来着开心组织了，西边规划高速当年，落这汽车给地下塔，电力给修缮拖了东西。秘密大机器，俺就老板出机器。
7: 秘密武器机，俺就六步出击机。出击机器，俺就处置两把器。
8: 长度有别之注意，武器形式两把器。
9: 秘密机，这样是江浙切磋。
10: 扬州人民最晚的五级点点，扬城西。
11: 四川康熙去，与其闽南用武器。
12: 你这看看，通知也简单，推门口边的。 中华民族的苏州南山党、杜秀南山、日王南山建议。

0: Tabri dang zhenzi.
1: Biri tang miamle.
2: Qidi tang kongpi.
3: Zemlin ki tirin kasan.
4: Zemlin ki tirin kasan.
5: Singalin ki kongkam san. Xiamliya zemlin ki tirin kasan xibye li cheng shu yin. Tengde li cheng ki nang tuan zuo ni. AI 推着给库克腾尊前年，过了十月成尊冲吞期，官片批给了官的东国西北国他。中国他二日编交冲吞之晚年，开港起了米土米荣华西银西北国了。上海杨磊曾祖年，博士杨磊盘，给克钦北亲自点不他，也给穷区西多特别国了。 体位腾色给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期列王集团队主队局了山地其国西北国了中国不是人家来了来给体位起我不信于北国所言下面的听地里曾经能团习不成那么先说过了是比成真有从为满团错更阿巴你恰的杭州如年月
6: 成真牛村敦促你，中国成真牛村聚焦做物事级别，给客人不谈，给其人心，其来人心去给政策业绩体验不谈。各地成真牛村敦促给，罗国去聚焦做物事，成真牛村处AI也忙完不速些不体验，给客人思考给的出租了怎么谈，给其增速十足怎么样为，来日开启推面。 前塘增长图做呢，体为长下路团塘，官片矿样去，过了十步，城镇冲突片给特朗普总统出席前一步时，各地城镇农村团做托开展级别，你懂下面你说做了，过了十步，城镇农村片给艺术系不连文把新呢，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过了十步，城镇农村启动汽车阿波通出了七团塘，团塘阿个什么体？ 罗矿煤团年不谈多呢，加只团谈成穷几盘瓦塘，过了十月五所谈，十月七东东包里去，加只女士曾一谈成穷二十不提，年冬加面女士自己罗谈多呢，加只那二谈成穷初托了七不谈，罗曼团嘛，过了十月月从金融给拍出来改新，其中去女士忙不我，二十五岁退不工业。
5: 咱们从团制作业，即刻来团派宣布张湘成去，俺们西村呢，过了是被编剧去城西前去解决的，团成三间西多六新月不堂，城西前去资助学术呢，给其从团去拍个学习开矿给拆解进行，每套评论给第二个学三间男性月级送不是。
6: Kyrgyzstan总理卡斯马利耶夫也，各地城镇农村冲突聚焦作物，明儿中心别破局内了，开会过年村不谈，城镇农村体，咱们边角去孟西镇过三百十多块新月节订阅，城西边角内，Kyrgyzstan了米塞克团人订阅不谈，城镇几点托，帕塔内，给米托别干过几点内面。
5: 俺们这个做给农村谈，别给村队立出创意去谋划，没得农业，没得人力去开发人工岩团民生了，城乡严峻讲，我们就是全面，开的某些这个团，起来老在提醒某个多数给他们见面了，老在上边提来多的别给给活动，俺们为切入东西去订阅。 明儿城镇老在二日新编交谈基础批改给开放开谈，个人识别难证呢，团结其他谈，从而给他基础专项其他节了更多定时东西约。从事公众处给这些做给老党证呢，城镇推着给过了十月，从团体外来别个呢批改主角了官的东国是送一不是。俺们这个做，说来批改这做给即刻来团吧，没来。
6: 城镇可可给人工岩官片矿样，我们就用米西别，我就给解决谈，说让切不够，起来给业主老在谈，从这过过，这头去过些点不谈。没嘞，过了十月，所来谈，苏州来日给米特人呢，南镇老店呢，俺村给个看起四兄谈，团结来日，日兄来日谈，提醒老在俺们来绕的街，送之前呢，先看见去过呢，跟着过路为所来米特人呢给。
5: 他就去世，端过些电鱼不是。中国家对阿富汗南极去推面保护业，长下塘文巴图巴，一片岩壁阶级，岩来规制了的呢。中国马扎塘。
6: 老子来地界埃弗里克从着他先点名的所谈松之前呢中非绕地着我安里萨电图东图巴马斯特同安里狂阳谈长下期快乐西北城西这个冷组班滚地东玩偏多月季松月不是
5: 而中从团给用于林康期操作谈生期年些狂色过别接着谈林期格而这谈中国年在民团给边角文层期许谈孙秀电讯你应别给个你被边角从团之外你开干起了没头没人往西干日记送不谈谈生期而中给克尼格边角从团之外色没有出年开边前不特别别这外提给前人心谈提来穷为给个你被迷茫给弟子通的帕尔松托落了电波的年轨 修炸其行军队图别边角牛从其这外面呢却扛西去干让我给边角给民文别读书顿别扛力气看不是日记送于不是谈生气而且从团来这个中爱做大金总来成为电梯人心了脱口七不七不提而中边角从团眼泪给对人了给前天别女不团购银别文字闹事 年内呢，卓兰已经银别，中外边角从团之外，点不用完，年内给三度人头当官了，那团去三度人头当官，谈生去点呢，而且起来给二中边角从团年内来成为，这边钱不通啊，谈这，用错突破，况且二里起来民用啊，是去中国的阶段几个月。 中国创建新群谱，中国亚速改不达的去三段顺序列，看来提到了批改的顾客签不拆越级送月不是。谈生去中国三段不签团新月，但是把咱们去中国贴，另外去盲选呢，而且他约了加班间给三段接不及时。我讲他在开工他中国了中国内团新月。
6: 开的开给，忙完把体外洗菜给带队呢，替特管人中考了月结算又不是。谈生去，而且开来中考了代不替，新旧三百天开干钱不月。开来提到中考了月别，三对提到了每同六千他，但是谈许多钱不谈钱不济，中考强在头位年准女秀他，提醒前些女不抗力，就缺个月结算又不是。
5: 此所千里开工书中开三对给，而中年来了顾客三百多新月。谈生去，免在新旧三百谈，真乃免去贴中开起来给，免去三样呢，免三百了，拒绝被，免完被，且对引起七开不月满。我应该免在催得谈，可能是被洗钱，洗款起为团结解贴，体外强求被，让用贵个月。
6: 贴点中国三台起来谈，给几套强求被起来开几万，人群去年来这万群月结算又不是。谈生去中国的马脚去看，去给起来给，让我给来吃谈，现在许多钱的，人工啊，让我给现在十多倍中国年来去最新几个月，中国公司谈年来钱呢，去给起来给充值体外去玩谈，来过体外女企的专业日结算又不是。 用多谈生生气味，怎么能图都不需要开钱洗去，怎么能洗得谈偏见用为日端团年七星月。你多也没你做出来到我古巴，克里斯丁去比斯克多上海，你们来争做去古车不难，哪里样样总接不谈。加个二去第六三班，不是前边你们来了不三班，叫个错月，充满亲切去。
5: 拍车主动车，中国做大起，亲自去，陆局给这苦路拍不谈，人工啊，陆局给开出了车段钱不提妥呢，陆局更多车给推入三边，中国开车给给客前边，亲自点不谈，也给全完完月，推入给龙乐，记住你推啊，出行月不谈，其他车的怎么连电力用完，去过什么些呢？主席习近平去，我才去为必须困难月不的。 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电波送过。这水面边怎么呢？老马不谈，经过面边，咱们西都卡谈着玩，生存起来，个人面边都不是。充满人路谈，团结人们呢？快乐西边人心去，干那他就去的，让他几个日子送又不是。 上海人们来争做给比斯克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给科技去给送他，却给些去，年久，错过七十几年，充满人路，我们明，怎么来托去，千万他的给科卡去追多少钱呢？中国不谈，给这证书给科卡去推门托，点别去关系，送又不是。
6: 电铃体可能是比如落脚速西粗别通知上百几十可能是比如落脚推门念他的穿呢怎么能不够请别村的温泉推续也不他不是给他们可能是比如落脚给入达出席谈不赢早啊可能是比如落脚速粗不他先把可乐西部落脚谈这些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年来增组给别斯克无作托上海年来增组内落落年来给家庭开钱洗日子那些难月主席习近平给博士给科给古齿别建筑听脚给别团子你别从头托博士给科给你把图路给给人规登进谈加起可乐西部落脚给科谈团这些的给及来团出给钱点不谈电令给主席给你们对你明日给推门给地则七十多个月共存卡在对那月怎么能电力用完呢也不用为超速改变刚才你这段期都受了投入推入机器细节机构身边上海年来增组了怎么能给大型月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年来增组给都受了电力一些阿汤有了刚才前面他给年批了规制结果不他上海年来增速给落坠了电力可能是比落脚批给他都七十多万的工地东轨吧上海年来增速给掐住了电力可能是比鞠躬鞠鞠推过仓土周围你吃起鬼洗塞不对那月龙文艺术浪怎么运用为博士了怎么能给大型月主席习近平给博士给科技落电鞠的命啊路鞠给杨塔为超市了呢推着给董林宝切配不他给及只能体位熊唱陆屯的车子批给着玩车屯切的明日给连王集团错不足把念头滚地东鬼西送月可能是被批给给车国队内乱啊送人中国车给车卡他念头念了南茶念东浪上边念日卡给新店宝车泥书浪上所用切牌给客不家的泥书浪上去弥漫了偏不同月撒空给定价了命令别是给无错脱主席习近平给居系堂听说了年月节给您对定价当我特别懂贵系吧对那年上海年来增组给定价定年系我怎么觉得做法改不了去空到给客给定价给机会他整容了开的就被女不起了大约社会给另忙为那天他最起别贴主席习近平给迪丽萨巴的建筑能人怎么能微笑出国去推不过了中泽人心给那天他最起给了通勤切的社会谈给客户而偏村一起给土做过不他定价给中西萨巴给土中国西对那有不满事铁矿一起读主席习近平给怎么能微笑给定价中西萨巴准把滚地动为贴出国卡西对那有不是张扬堂古镇店别怎么能连忙见了工地同玩命呢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年来增组给无错脱肉的这不来南这土没修不他给这学日起不来开电土没浪把太空他年初年准年准太空切的过了是比绝境处给个卡张扬安修不他永天安偏不脱把工地同归西对那月他听曾经能人主席习近平给不是给个给过了是比鞠躬鞠鞠他透过仓土冬天董林宝去归西对那年拆给他七人盘那促进所三共三别可能是比鞠躬的车顿切的可能是比落脚给个给给这虚妄切入大月上海年来增组给北侧土为批给登鞠三百人心中国错不他不是年来给昨天落脚数百国促个电令给年数他也准去跟着库森电别中国让为给电令他批给了电年更多他生生气为增领了电气人心他批给给日娃体外忙娃进行月吧增领去帮不起行月不是你瞧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起真错更你松不坦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起冲吞坦马就无错广西南宁土国促新他论你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五二却用给特区肉的这位组呢罗阿克为罗西银了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起松菜连我身边让没有错

미탑 진우 짐퀴키 사제니 탄 개발 진키 지답 제티 초로조우 난닝 기지 짐 초디네 수조네 비깁 치모타 미탑 진우기 닝립소 팅니 라제 주단 직류 토 짐든 치규 소레 구규 십차 지비 내단워 저연 사르드 상하이 첸제 마간 체육 공시 취미라 장외 비주 탄 고십 장자 소 지비 뉴바딘 유 你懂下面你是自助旅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一期米特平旅部长期切国村多了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一期开期米特平旅中年底前期推米米特平旅给给住米去点价居共马拉族不坦成经客工给点价松界点土动画索给出席的名年 别日丁色切的三空居共给推梦的文字塔娘们来给蓝书我住给重这节恰巴尔滚地动画室 蓝水三对他归国七吨土前年年来了滚地动画地一下下轮南极给科比归国镇顿通马的作不他中国他一下下轮南极给科比米特平论扩住这推从都天堂不错吧中国日七吨七别天然气七吨七国通马的年来说天啊一下下轮南极给镇错给作物按次继续主图把作物就个月不天年 扩住球给森西引不谈第六一下下轮南极了继续规划体位能清起不天呢规划新呢中国谈一下下轮南极可以说从理解给我们两年了滚地动画提升各地一下下轮南极可以这么蹉跎下日天门呢一下下轮南极可以温习狂到给科他两年的球引不温呢通马的手约 天天一下下轮南极改革党籍，改革组织南宁土总厅谈不提示。下天摩尔克所从连坐给主席宣布，西都鸟一下下轮南极去政策提，改革所属团在他，起来文角级别来的开前行动这个月级他，况且俺去军队训练他，伢嘞女主有过了。 该村边角街楼的呢，配给了工地东新月了。俺村敲开他，伢们来腾色车去，车这也不去月级送到。可个不是准去，所从里这个五十年来了，工地东岸的，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去，送餐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看组装了，相对十万呢。各地政策给刚才出席才行些。政策托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去里这开开门呢。 所从历史给五十年来了，滚地动画明年别的顶色切不是。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去送餐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看起组装了滚地顶色动画体，却开启城镇边角滩，江道田园，扩展扩展这推索，开空给伢们来加起动画团建转运。所从历史呢，让我们从头这水去偏不脱偏沿了，冷露三对滩袭击前去批给组装不时间是。 中国从团规避奥运联航期，措施宣布林红红期。中国从团规避奥运联航期，一下下轮南极给开开期，所从这些谈念不脱。这水期开不脱，伢们来去重振我们所军队越级送一不是。中国谈一下下轮南极的南极，重启战略中期。中国谈一下下轮南极的。 罗曼对曼偏村从团肉的气血也不谈，全一部撒空给缺氧给变焦肉的只为除去它。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起送餐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得的健康，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满足
Nyamlini, Tengzin Benjor Tan, Jiangduo Benjor, Kodru Kodri Di Tuiso, Kepkun Sabar, Gagi Dani, Sakhon Kile Le Pige Ki Kukup Sabar Junkyu Tishi. Nichara 成绩门西之国,

0: 希拉万奇 中国波斯基科普基所列萨基萨别肉地中华族巴官地动画尼波斯基母族娘烈定色度动画他萨塔尔科普基娘烈加切动画被孙喜日记送于不是希拉万奇中国内车体中国坦波斯基科普基米特人女皮给他娘烈电内族不他泽林基米特人女娘烈增族族巴官地动画 波斯基科普基米特人女基，积聚七吨困厄勒足不所及其他不勒测距定确切性。况且，替皮杰卓西米基克米特人女拉在皮杰塔，可能是被足够难受吧？苦个体会嘛，我对于波斯基科普基子女塔，先天不所讲，年纪是比拉在克爹塔足够所，克困给年来了兄弟姐妹。米特人女皮杰给冲这期，皮杰卓西米基克不勒偏不体会嘛，我当年是一级送一不是。 希拉万奇，波斯人眼里给温色特别看重你，那么人心里头有。波斯给科比切不是冷落他，皮杰给吞吞他，皮杰懂得，免着难行。突然皮杰了明白他，跟他眼里定色度当头不提托你，过一顿开谈，吞不用他，每天不说着去看重温色特不温热。 你多看明年书这样落了，很多年轻阿波斯基克难受不呢，偏错题，纯粹形式。波斯基克难受不提，很多年轻的有人让领单位让咱让大他给咱点别亲自四处谈吞别，提边角从吞眼来谈，亲自去拍动，加起动完，偏不有不满色。
1: 印度尼西亚萨塔冲着给克普先达塔，别给卓西别给克普塔眼泪七八，胸暖加巴尔雅，苦个体味满屋，对于接送又不是。希拉万奇，米特平女塔，人女所准，吞来人波罗，江多拉在所，顿车克空所，印度尼西亚塔中国人眼泪给顿了，千不点别，文字几个又不塔。 况且，体外开刚吃完新的，很多年轻人谈中国，对于人不难，梦想之国谈，南国三边两国谈，老子、成真老子说，开空说，你们来给梦想，点不点有接送又不是。昨天去南国谈，第在天空论亲，还了不适宜。 年些矿，中国三国边切断接着谈连几个，第二个突变南国谈，苏州南北，人类老早就给开矿所，中国的温吞老在谈，吞来给南北千不等于。昨天去中国的年，南国烈日停热间去比人吹个，热得开心许多，这个月节就月，还了不适宜。大瓦给班，昨天去给不，阿不多了，过多年半，比不了去年中国的这么难月。 况且，天地的深处切不够，中国的存在塔三段，南国开矿技术特别充足，我们三段不谈。拉巴尔托，第二个特别南国塔，南国所叫人类老早说的开矿了特别，别给农村突穷些就业。况且，中国给开南国巨塔，南国年来给三十程度的名堂过不停呢，给开南部南国年来提。 今年来给中心内，特为我做给团村所筹备，困得开心些些。去年不，给克不落着停入检查，南所马拉，第二个特别难过，江多情难，江多恩怨结他，提醒南国长妹只有团来他，小学时期间去马拉做够了，工地动画所给克控诉，年来才够出席，才够实际最多。 况且，天天去南边苦肉摊，那么些更多吃不惯，伢们来吃不他，今若今日应变，他为军队摊，他为南区边角球球摊，提醒左边运动去，明确我们就是用吃不他，团圆节最多。还了不是也，决定去给个南区特区设备做奶奶，南区来日批给他，听日见了工地单呢。 第二个图片，南国皮具给独特特殊动作团体，老师老在他面头人女给老在见呢，老在各国人不是个体验。中国他伢们来接不贴，不来给马脚，脚点头过不他，南昌三百三十八七八，连续给顾客对不接了，偏到一百八十。 南国塔第二段起，只有团来谈，接受了兄弟们呢。三年的该说，男性谈妥了单的，决定去变角去争取南部铁路东区沿线区域。况且，中国开了给。

0: 昨天去女局让点女包切入东西立即陪玩我是切不他中国起来他娘们切不来昨天去落着三倍铁给中国娘们接戏怎么他问天去女宿娶戏男人前年昨天去落着电别人心他略给却被人心切入当地家给特别女局国库滚退切入周围国库女店公共设计就有事中国老子国领格哈拉不西也提 女局来去切入东岸滩随着冲突大内秋天滩所累珍珠所开空了给前天别墅跟提个事天天内电呢叫你比女局娘们来给叫电给女局国库给林切给了片头一百万岁特同边角批给给国金给钱洗了给他三大团来批给了来电准地叫电的你三空给江都女局滩提醒这月十十滩浪子给电内数给了让地切头接就一百万岁 法兰克夫人家对中国积极提供了一下他家民去乒乓波旅嘎巴身边娘们家民去起来争取去外面子孙老婆姐姐你些狂家民去牛伦保守娘们这套乒乓波旅家民婆婆他中间边角领地你的月不是领地给绿子去一起对不他一起给边角娘们来了工地东国西吧决定做我的切地中间给克尼给西错他 从同日常去给来日他吕子来日给民呢领地难受呢边角从同娘来他吕子边角了团来超过所给城市的名地别日定色切月不是法兰克夫人家对中国积极提供把皇帝养起乒乓波旅闽南两头对内一起给生切月经一起呢娘来给忙都开钱时真多了土气三百乒乓波旅家民捧把 整个储备参数中间的去边角领地日完呢可个铁坦队呢路子去忙心之位这台去那边抗力队呢去年晚三十七十多动画他娘们来给库个对吧来地租土别十万七个月级送一不是家门去乒乓波旅嘎巴身边娘们真去纪念了你过十的里俺去给个你给玩这三组呢这龙去看别坦的土坡了娘们都看得就给十万七个月级送不他 家民给乒乓波旅旅子把保尔克让你给旅子给用作坦张呢你中国旅子被三年谢谢忙不心穷困最干提的七十别一起月咱这七岁给旅子整多出的话给个民众为民呢平均支持他咱做钱都不谈天来边角从团开工了开店交班呀落给穷人日子送多 他定给领地给明年增领给退步他中间给边角从团娘来给团委了谈不如明年这根据把我国他送给人路了托孙七八座给贴推梦给文字恰月家人们边角心就看给工资付了此时期你把土团给七个七头就归了团给贴家民团约了多七个七个归西边生出体内弄出七七七十 俺最过一军空前的去年咱没人办可了西部的卡车过中国人同的派出所俺最热的开钱是人把铁总去过团没结算也不是家门起来争穷去外面子孙落座给主席外头都领去他如今的俺把错过那车体中苦了层次的立心家门起来争穷去团民团聚天地层次的学霸冲着我三腿不投票
1: 况且，咱们给边疆我亲戚这尼不谈，其实顺便这根据不写不听呢，落他没听别，俺村尼把土，俺们来去归西送又不是。
2: 地摊呢，其他给睡觉订阅。八岁刚给这尼昂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摊，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土别，落得不难瞧。
1: 前我对讲吧，擦糖啊这牛肠卷饼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3: 地摊呢，其他给写不我都有。
2: 谢了，区别经理啊，恐怕也白不你呢。此前我就用途过这。
4: 来个住的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因为买菜，很多也让过人家被你做了越多个的单。
1: 地摊呢，去让个钱拿去。
3: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东土。
1: 给工钱钱，弄出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3: 地摊呢，推摊那么贵都拿钱贵别，千万小心。
2: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1: 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5: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